0: 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1: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2: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沉淀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1: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2: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一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20届亚运会开幕日期临近，中国体育代表团800多名运动员分批抵达赛地后，迅速放下行装，投入赛前适应性训练，各项目备战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更多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报道。
5: 昨天上午8点，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1个多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当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2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队员们都在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孙颖莎表示，自己的状态正在逐渐恢复。
6: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其实也慢慢的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5: 王楚钦上届杭州亚运会一人包揽4枚金牌，面对本届亚运会的竞争形势，他表示有充分信心战胜困难。
7: 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一样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5: 中国游泳队昨天抵达赛地，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其中19人首次参赛。适应调整后，他们将在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的张雨霏，
8: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5: 徐嘉余同样是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目前他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中国亚运史上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9: 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逆盘重生的感觉，但很现在对我来说是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5: 亚运会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健儿们以抵达及冲刺的姿态，力争在亚运会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0: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25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单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艳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

0: 是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1: 当时
2: 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9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延安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精神，研究安全生产、经济稳增长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始终绷紧思想之弦，聚焦煤矿、危化品、道路交通、景区景点、消防等重点领域和高层建筑、大型商超、九小场所、养老院、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健全常态化隐患排查机制，发挥专家帮扶式督导作用，以一件事全链条理念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动态清零，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理清部门监管职责边界，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以闭环管理筑牢安全坚固屏障，要毫不松懈抓实秋汛和地质灾害隐患治理，提前安排部署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安全规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祥和安宁的节日。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形势不容乐观，要认真落实市委的部署要求，切实扛牢稳增长政治责任，冲刺三季度，决战下半年，以攻坚尽头、务实举措坚决扭转被动局面，要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大盘，在气上下功夫，在煤上求增量，在油上再挖钱，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稳产增效，要稳住非能工业，释放新增产能，用足惠企纾困政策，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

0: 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工业发展新动能。要抢抓中秋、国庆、国博会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有利时机，积极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抓住大个体，抓好促消费政策落实，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要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在建项目加快进度，未开工项目尽快开工，中省政策性资金项目提速推进，积极谋划储备接续项目，推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见效，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要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切实把账算清，把问题找准，把措施定细，把责任夯实，坚持三次产业协同发力，坚决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13到22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不知道客厅角落哪天呢会放一个按摩椅，或者是床头呢可能要插一个电蚊香，书房呢说不定会添一个打印机。要是没有预留空插座的话，入住后呢只能到处然后找那种排插，不仅杂乱呢，而且存在安全隐患。多留几个空插座呢，真的能省不少麻烦。
1: 是的，那么接下来说到的是厨房的台面，厨房好不好用，台面够不够宽松就非常的关键。有些朋友呢，装修完以后总想着把各种的小电器

0: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延安市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举行，我市一批优秀适龄青年怀揣报国热诚，肩负家乡重托，即将告别故土，奔赴军营，正式踏上保家卫国、强军兴军的崭新征程。欢送仪式现场庄重肃穆，气氛热烈，全体新兵身着崭新戎装，佩戴光荣红花，身披荣誉绶带，身姿挺拔，精神振奋，展现出革命圣地青年昂扬向上、矢志强军的良好精神风貌。把目光转向省内，日前由西城客砖陕西公司建设、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西渝高铁康渝段陕西境内永安隧道顺利贯通，较施工组织计划提前了107天。西渝高铁康渝段陕西境内共有隧道 13.5 座，目前已贯通7座，累计掘进量达到 83.7%。建设进度不断加快，此次贯通的永安隧道位于安康市境内，全长 7336.43 米，为单动双线高铁隧道，是全线重难点工程。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举措。生产环节要严格生产企业准入许可批准，强化烟花爆竹生产用药物和半成品管控，严控生产过程安全风险。第一时间为您刷新国际消息。据报道，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当地时间17日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
1: 107.7 气象报告。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9到22度，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

0: 国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三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3: OK， Hi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4: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5: 我想买房呀，
6: 我要买房，
7: 我
5: 想租赁了吗？
8: 我要租赁，
7: 求职，
8: 我还
7: 要不找聘，
8: 我要找聘，
7: 还
8: 有二手交易，
7: 二手买卖，
6: 我都要。
4: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8，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6。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
1: 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五 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A 呢？五 GA 全称为五 G Advanced，是五 G 的增强，也是像六 G 的演进，也被称为5.5G。五 GA 和五 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网友
1: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游玩问题、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HiFM 107.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下载延安 Hi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啦。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秋天到了嘛，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了吗？现在各类奶茶十分受欢迎，身边的许多年轻人不管是逛街吃饭还是工作加班，手上都得先捧一杯奶茶。不过研究显示，奶茶除了会有成瘾的风险，经常喝还会增加抑郁焦虑的风险，尤其女性要少喝。那我国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5281名的北京大学生，平均年龄是21岁，77%的参与者在过去一年里至少喝过6到11杯奶茶，其中20.6%的人每周喝2到3杯奶茶，2.6%的人每周喝4到6杯奶茶，1.2%的人每天喝一杯。研究发现，女性年龄较小与奶茶成瘾程度显著相关，奶茶成瘾包括饮用频率较高、依赖、渴望、内疚感、戒断反应、停不下来、耐受和想要停止。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分析各项心理健康与奶茶成瘾，发现较高水平的奶茶成瘾与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风险就相关嘛。那为什么奶茶让人快乐又上瘾呢？奶茶之所以会让人快乐，要从我们的大脑说起。大脑中存在奖赏系统，能够让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感到快乐，而这是通过一种叫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来实现的。美味的食物能通过激活大脑奖赏系统，使多巴胺释放增多，机体获得满足和愉悦感，甜食、脂肪尤其如此。奶茶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大脑基于对快乐的渴望，会让你有事儿没事儿就想点一杯奶茶，慢慢的就会成瘾了嘛。另外，很多奶茶中也含有一点咖啡因，也能让人精神振奋一阵子，觉得喝奶茶很提神，欲罢不能。那么为什么女性更偏爱喝奶茶呢？多项研究显示，从口味偏好来看，女性通常更喜欢甜味，而男性则可能更倾向于咸味或者辛辣食物。除此之外，女性可能倾向于使用甜食作为情绪调节工具，即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或者负面情绪。在面对情绪压力时，女性可能更多的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工具，因此奶茶呢可能被视为一种舒压剂，帮助女性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波动。那女性对奶茶的偏好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要消费者，并且更容易出现与奶茶有关的成瘾现象喽。那么你知道吗？长期频繁喝奶茶给身体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健康风险。首先，加速皮肤衰老。奶茶香甜可口，但是你每天喝可能会让你的皮肤变老，这是因为摄入过多的葡萄糖容易与蛋白质、氨基酸或者脂质反应，产生糖基化中产物，而这个糖基化中产物能糖化胶原蛋白啊，弹性蛋白，加速皮肤的衰老。其次就是长痘，奶茶大多糖含量比较高嘛，可能会引起和加重痤疮，即便是你选择不另外加糖，一杯奶茶的糖含量也可能不低。那么浙江宁波曾经对市面上常见奶茶的品牌做过调研，经过检测，样品中不额外加糖的奶茶糖含量均值为每100克3.97克，全糖奶茶的总糖含量均值为每100克7.53克。所以你看看它的糖含量真的是蛮高的啊。即便是有人说，那我点一杯无糖呀，我就不额外加糖呀，没有糖啊，那它里边的糖分也不低。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点一杯奶茶我没有给它加糖就默认没糖，没有，你加不加糖都不低。

第三就是肥胖，我们刚说了嘛，奶茶热量高，那又有糖啊，那喝多了肯定会长胖，那、啊、肯定会长胖。然后第四就是心血管疾病，奶茶中的植脂末含有反式脂肪酸，过多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五，痛风啊，喝奶茶摄入的果糖会促进尿酸生成，那过多糖的摄入还可能会引起胰岛素抵抗啊，然后间接减少尿酸的排泄，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第六就是失眠，奶茶的咖啡因含量通常不低，咖啡因能提神醒脑啊，晚上喝太多奶茶会让人睡意全无，难以入睡。就像昨天我跟我小伙伴我们在聊天，聊到这个奶茶嘛，然后我小伙伴就说他很奇怪，他喝咖啡比如说两点钟啊，中午两点钟之后喝咖啡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但是如果说奶茶他放在两点钟之后喝，那今天晚上他说注定会失眠，而且他是喝就是某一个品牌，就是某一个品牌，就是那个品牌嘛，怎么说呢，很多人都表示喝完之后晚上是真的睡不着。所以你看，这就是说为啥大家喝完之后睡不着嘛，因为它里头的咖啡因含量通常不低喽。所以如果你睡眠本来就浅啊、哦、本来就浅，然后就是很容易失眠，那么建议大家，你如果要喝奶茶，你最好就是在12点钟之前给它喝掉，不要放在下午喝，下午喝完之后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昨天嘛，我小伙伴跟我说他家里人喝了一杯奶茶，然后昨天晚上，哎，前天晚上，对，是前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溜溜眼睛睁到天亮，都已经能听到那个鸟叫声了。然后就完全睡不着嘛，等到天亮了之后，他说他家里人就下去给他买早餐去了。我说那真的是这个奶茶他以后别喝了。OK， 继续来听到徐若瑄《狠狠爱》。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当着火层的走廊，楼梯被烟火封锁时，被困人员要尽量靠近窗户或阳台等容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喊并向楼下抛掷纸片或衣服。光照条件差时，可用手电筒往下照，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采取措施。当室外发生火灾时，室内的人不要随便打开门窗，以防外部火焰及烟尘侵入，应将毛毯等四肢物夹在门缝中，并不断往上浇冷水。在充满烟雾的房间和走廊内，由于烟和热气上升，在离地板近的地方烟雾相对少一些，被困人员最好弯腰，使头部尽量接近地板，必要时匍匐前进。切记不可钻到床底下、衣柜内或阁楼上躲避火焰或烟雾，这些地方都是火灾现场最危险的地方，而且不易被救援人员发现，难以获得及时营救。逃生知识要牢记，安全你我千万家。
1: 总有人说，
2: OK， 北京时间10:53，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那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和政府
3: 一个未来在有休人在
2: 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4: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延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

0: 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啊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可以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沿市纪委、沿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五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民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白立文，白局长，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负责人詹帅，社区建设服务科科长高一萌，养老服务科副科长王汉新，还有最后一位是社会救助服务中心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市民政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民政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说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白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步是282-0071，282-0071，第二步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步是282-007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五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沿市民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白立文，白局长，白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通过电波和听众朋友们互动交流。我代表市民政局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市民政事业发展的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嗯，好，首先我们非常欢迎白立文白局长能够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刚才我们的白局长也说到了，希望通过这期的节目啊，送上了我们民政局的一个问候啊，就是关心和支持民政事业发展的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一个感谢。那说到这个关心我市的这个民政事业的发展，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白局长也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朋友能够切实的了解到我们延市民政事业发展的它究竟怎么样呢？好的，认识完白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的负责人詹帅。詹帅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负责人詹帅。
0: 嗯，
2: 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跟大家互动交流。
0: 能简单的说一下你所在的这个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它主要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吗？
2: 我们科室主要负责这五大业务。
0: 嗯，
2: 一个是婚姻登记，
0: 嗯，
2: 殡葬管理，
0: 对，
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0: 嗯，
2: 还有咱们儿童福利关爱，最后还有残疾人两项补贴的发放工作。
0: 对，相信这五块的工作应该是市民朋友特别关心的一块工作，稍后有时间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同样欢迎我们的詹帅。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延市民政局社区建设服务科的科长高一。
1: 56个救援类社会组织赶赴吴起，参与抢险救灾，彰显了担当作为。三，抓住三个重点，惠民服务再优化。一是扎实抓好养老体系建设，高质量实施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建成家庭床位

千五百张，对1745户特殊困难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开展上门服务2845人次，建成86个老年助餐点，因地制宜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问题，推进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占比达到57.1%，提升失能失智人员照护能力，探索农村养老服务新模式，推动解决农村养老难题。全省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现场会在吴起县召开，启动开展圣地银龄行动，高龄补贴覆盖17.72万名老年人。我市一个集体2名个人分别荣获全国敬老文明号和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称号，黄龙县入选全省旅居养老试点。二是坚实加强社会福利保障，精准发放残疾人2项补贴和孤儿生活补贴，惠及6.91万名残疾人、1117名孤儿和40无人抚养儿童，开发民康计划助残活动，发放轮椅、坐便椅801个，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深化沿溪对口合作，争取无锡市善款460万元，销售福利彩票3.52亿元，市级提留公益金3023万元。三是务实推进社会事务管理，优化婚姻登记服务，办理结婚6531对，离婚3055对，修订殡葬补助资金发放办法，惠民殡葬政策覆盖全市，公民个人身后一件事程序上线运行，实现17件高频事项联办集成，启动乡镇地名标志体系规范化建设，完成延安新区第2批道路命名，全市社会组织投入乡村振兴资金821万元，招聘高校毕业生158人，作用发挥更加显著。四，聚焦4项整治，动真碰硬再发力。一是高位推动，转址成权具合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殡葬、养老、慈善和社会救助专项整治。市委主要领导多次听取汇报，作出批示，提出要求。我局会同市纪委监委，建立双提醒、双督导、市县联动、部门协同、综合研判等机制，开展45次调度、44次督办和16次约谈，全面拧紧责任链条，推进问题整改。二是紧盯问题，多点破局，提质效。殡葬领域在全省率先实现殡葬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全覆盖，县级殡仪馆全部转为公办，彻底解决私营化问题。黄陵等地城市公益性公墓由政府收回运营，加快推进延川等地公益性公墓建设，有效推动殡葬行业回归公益属性。养老领域聚焦消防安全，制定一院一厕方案，消防审验率由年初的31.6%提升至76.3%。三是健全机制，标本兼治固长久，市县2级建立殡葬、养老等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破解监管碎片化问题，出台制度规定190余项，编印殡葬工作政策制度汇编、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制度汇编，构建起长效治理体系，成立。

0: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沿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立文，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负责人詹帅，社区建设服务科科长高一萌，养老服务科副科长王汉新，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沿市民政人面对困难和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呢？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白立文白局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下步的一些工作思路和举措是什么。白局长。
2: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们将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省民政会议精神和市委工作要求，立足当前，着眼三年，按照坚持一个主题，完善四大体系，抓好五项重点，加强四大保障的1454总体思路，实施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通过一年攻坚、两年提升、三年创新，全力推进各项工作迈上更高水平。围绕今年攻坚目标，下一步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一是以最有力的举措抓光关键，科学编制155专项规划，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推动落实完善提升容救助运行机制的若干措施，加快推进两项政策衔接并轨，加强监督指导，延伸广度深度，实现融救助加融帮扶加融服务三融合一，加速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实施县级养老机构提升改造，推动镇街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和两院共建，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和农村邻邦互助养老，织密养老服务网络，会同五起县筹备重点单项工作现场学习交流活动，积极推广养无忧养老服务模式，全力配合做好村社区换届工作。二是以最坚定的决心抓整治，殡葬领域开展系统复盘评估，加快完成遗留问题整改，全面总结成效经验，协调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加强殡葬管理工作的意见，探索推动殡葬四项基本服务费用减免，深入贯彻中国文明
3: 新的增长点。一是打造红色旅居养老品牌，依托革命旧址和红色教育基地，推出适老旅游服务套餐，包括提供医护陪同、无障碍交通、适老餐饮等配套服务，在梁家河、乾坤湾这些地方打造特色旅居养老基地，提供长期住宿、健康管理等综合服务，吸引周边地区的老年人来我市进行旅居养老。二是发展绿色康养产业，依托黄龙县优质的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康养健康医养示范基地，融合森林康养与医疗康复功能，打造康养步道、康复中心等项目，引入专业的医疗团队，提供慢病管理和康复护理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支持本地企业研发适老产品和保健食品，形成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增强产业的竞争力。三是激发市场活力，强化政策。

0: 策支撑，完善养老扶持政策，优化审批流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供给，创新政企联动机制，支持专业机构开展上门服务，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专业支撑的养老服务格局，同时呢，健全养老服务企业的这个信用评价制度，对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 嗯，好，这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养老问题，我个人发现是不是城里的养老院比较多，服务也好，但是农村的养老条件就比较差。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民政部门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没有？今后怎么样让这个城乡老人都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养老服务呢？好，王科长，我们的这位微友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您给介绍一下好吧。
0: 嗯，好的，主持人，这位网友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当前呢，我是这个城乡养老设施和服务供给确实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这种问题。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城乡统筹、合理布局的原则，持续完善养老服务网络，推动养老设施更加均衡发展。一是补齐这个农村养老短板，重点推进农村互助性服务院体制增效，盘活现有资源，引入专业的组织进行运营，提升运行效能和服务质量，推广邻里互助养老服务点模式，让更多农村老人能够就近享受基本养老服务，推广延川县慈善加养老加社会救助的做法，整合慈善资源，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健康服务，有序推进五城联动，探索发展两院共建，依托村级卫生室建设医养结合服务点，促进医养融合落地，方便老年人就近看病。二是优化城镇设施布局，按照人口规模和需求，科学规划养老设施建设，做到布局合理，覆盖均衡。新建小区严格落实四同步要求，同步规划建设养老服务用房。老旧小区通过改建、扩建，还有租赁的方式，补齐养老服务设施短板。三是推动智慧养老发展，我们目前呢正在完善市县乡三级养老服务信息网络，推动数据共享和精准服务，推广智能穿戴、远程监测等设备，加强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衔接，完善远程问诊、健康管理等功能，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这个智慧养老建设，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社会参与的良好格局，让养老服务更加智能、更有温度。
1: 让养老服务更加智能、更有温度啊！现在是冬天，我们听到这样有关温度的话题啊，总感觉让人心里一暖。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城乡老人都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这样一个有温度的养老服务。好，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我听说在延市有一个老年助餐服务，我不是很了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老年助餐服务的这个具体内容啊，相关情况是什么样的啊？这个问题延市我们的王汉新王科长。
0: 好的，近年来呢，我是把这个养老助餐服务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惠老便民的原则，统筹推进城区和农村两类区域集中供餐和上门配送这两类服务。助餐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服务能力也持续提升，惠及范围不断扩大，基本形成了多元模式的这个助餐服务格局。一是总体布局不断完善，全市依托镇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等设施，因地制宜打造助餐点，城区重点在社区嵌入建设助餐场所，方便周边老年人就近用餐，农村则结合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建成了一批助餐服务点。目前呢，全市共建成助餐服务点86个，有效地解决了老年人吃饭难问题。二是服务模式不断拓展，持续探索

0: 作、集中用餐、送餐上门、邻里互助等多元模式。集中用餐模式主要依托城区餐厅，由政府补贴、机构运营，为老年人提供平价、可口、营养的配餐。送餐上门模式重点面向的是高龄、失能、独居老年人，通过志愿者或者第三方机构配送。农村互助模式是鼓励党员、乡贤、志愿者参与，每天轮值做饭、打扫卫生，降低这个运营成本，提高群众参与度。通过多元供给模式，有效地增强了助餐服务的覆盖性和适配性。三是保障机制不断健全，坚持政府兜底和社会力量参与并重的原则。通过财政补贴、运营奖励、项目带动等方式，提升助餐服务可持续性。建立按餐次、人数、类别、分类补贴机制，对特困人员、高龄困难老年人实施更高标准的补助，对承接助餐服务的机构给予运营支持。截止目前，全市累计下达了助餐服务资金794万元，发放助餐补贴18.04万元，惠及老年人2.84万人次。总体来看，延安市老年助餐服务建设推进较快，形成了一批可以推广的经验，但也存在着投入保障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农村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强化统筹规划，健全补贴政策，完善服务标准，推动规范运营，扩大困难老年人覆盖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老年助餐体系更加健全完善，真正让老年人吃得放心、吃得便捷、吃得健康、吃得温暖。
1: 好的，那么关于延安市的老年助餐服务这块的工作，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社会救助的话题啊。众所周知啊，党中央十分重视社会救助事业发展，明确要求要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那么我市构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有什么新举措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我们延安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的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子涵。
2: 好的，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的重要。咱们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救助领域改革创新的顶层设计，推动社会救助统筹发展。在2013年，国务院建立了以民政部为牵头部门的全国社会救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14年又建立了包含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和社会力量参与的8+1社会救助体系。2024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对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创新、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作出总体设计和系统规划，推动社会救助从分散的单项救助向综合救助转变。我市宜川县率先发力改革创新融救助机制，符合国家构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方向和目标，是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具体化，也是民政领域顶层设计改革的生动实践。经过探索实践，我们于2024年开始在全市推广宜川县融救助机制。今年我局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协调市委深改办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提升融救助运行机制的若干措施，从加强党的领导、明晰各级职责、建立闭环机制、建强阵地队伍、拓展救助服务、强化培训督导等六个方面提出了16项指导措施，全面规范融救助运行机制，同时制定印发了党建引领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低收入人口认定和救助帮扶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低收入人口行政文书使用、加强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的文件，着力完善党建引领社会救助体系，优化低收入人口认定与救助帮扶程序， 规范了低收入人口行政文书使用和档案管理，进一步推动了融救助工作规范运行。十月份召开了全市融救助工作业务培训会议，通过政策解读、实务操作、案例研讨等方式，对各县市区的政府分管领导、民政局长、融救助中心的负责人进行了系统培训，明确了改革工作要求，提升了基层经办能力。此外，还制作了融救助政策导图、延安市低收入人口认定和救助帮扶办法的动漫解读等一系列的宣传资料，依托各级融媒体中心、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及入户走访等多种渠道，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广泛宣传了融救助的救助政策、救助内容以及办理流程，有效地提升了政策知晓率。
1: 等于说我们今年在构建这个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方面，融救助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机制，是吧？
2: 是的。
1: 那在实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融救助工作机制它究竟是怎么运行的呢？
2: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简要的介绍一下，我市现在全面推广的融救助工作机制，是通过将基层党建与社会救助深度融合的模式，将民政、退役军人事务、残联、工会、团委、妇联、红十字会等具有救助职能的部门单位的党支部纳入到融救助党委统一管理，形成兜底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强大合力。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呢，是按照党委统筹、一体推进、联评联审、一厅通办、强化效应考核，根据贡献积分的方式集约部门合力，整合所有具有救助职能部门单位的救助项目，组建融救助中心，设立包含生活、医疗、教育等类别的综合服务窗口，按照受理申请、经济信息核对、确定困难类型、确定对应的救助政策、拟定救助意见、召开综合研判会、形成决议、交付对应的单位实施、资金拨付以及结果反馈的程序，实现部门联动通办，救助事项集中办理，所有能够享受到的救助项目一个窗口一次办结。就比如我们宜川县的困境儿童李同学，是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的父母离异，父亲还患有抑郁症，主要呢依靠爷爷打零工来维持生活。我们的融救助中心在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以后，经过综合研判，将其低保从5档提高到了3档，每月增加了400元的社会救助金，并且呢由县妇联落实了春雷计划研学项目，还纳入了省市妇联救助项目库，并定期上门开展关心关爱活动。此外，还有我们的团县委按照陕西省青少年基金项目落实了1000元的救助金，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得到了有效的保障。2025年，全市累计通过融救助机制实施救助5.2万人次。
1: 好的，刚才我们说到是我们的融救助工作机制的这个运行啊，实际说到我们的这个民政工作，有一项工作也不得不谈，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的殡葬改革。那么近年来，我市聚焦殡葬改革又做了哪些工作？惠民政策措施。

0: 具体来说，只要是我是户籍居民，在去世后如果选择在本市殡仪馆火化的，都可以享受总额为3000元的火化补助。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低保对象、优抚对象、见义勇为等牺牲人员、特殊群体，在享受火化补助的基础上，我们还免除了遗体接用、冷藏、火化、骨灰寄存等4项基本服务费用，实现了基本服务丧葬服务费用的零费用，切实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让殡葬惠民政策真正温暖到每一个需要的家庭。二是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坚持公益属性，除了刚才提到的奖补政策，我们还着力推动我市殡葬行业回归公益属性。一方面，我们在全省率先完成了所有县区的殡葬服务设施专项规划，为未来10年全市殡葬设施的公益化、规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我们积极推动私营殡仪馆和公墓回归公益属性，像子长、延长的殡仪馆已经完成了公办回购，黄陵、甘泉等地的城市公益性公墓也由政府收回运营，有力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公益属性。三是创新服务，切实减轻群众负担。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深入开展了减项降费优服务活动，目前已累计精简收费项目17项次，降低收费标准31项次，创新推出白氏管家服务，提供全程免费专业指导。我在这儿简单介绍一下白氏管家，如宝塔区冯先生通过白氏管家办理丧事，在同等服务内容下节省了将近3600块钱，切实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同时，我们还普遍开办了平价超市，还为低收入群体设立了16个免费吊唁厅，推出一次结算服务，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透明、更实惠，切实为群众解负舒心。
1: 嗯，好，谢谢展帅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位友发来消息说，如果个人遭遇疾病造成家庭困难，是否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起救助？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怎么申请？有哪些流程和注意事项？好，这个问题我们的高一萌高科长。
2: 好的，很高兴给大家回答一下个人如何来申请网络救助。那我简要从3个方面给大家做一提示。
1: 嗯，
2: 一是个人求助需满足一定的条件，依据慈善法规定，个人因疾病等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时，发布人必须对信息真实性负责，严禁通过虚构、隐瞒事实等方式骗取救助。二是一定要选择合规的服务平台，根据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有3家，分别是北京水滴互保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水滴筹，北京众益互联网络科技公司有限运营的轻松筹，北京暖心惠民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暖心惠民平台。三是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寻求帮助，具体流程为选择平台，提交救助信息，平台审核公示后接受捐助，关闭筹资渠道和信息披露。如有具体求助事项，可向我局慈善救助科具体咨询。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发现非法求助救助活动，可向我局举报，举报电话为0911-7090-454。若发现有人假慈善名义或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1: 嗯，好的，希望这个问题这个微友可以听清楚了。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那么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白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今后我们会扎实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如果你是对的，就没有必要发脾气；如果你是错的，更没有资格发脾气了。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如何控制好自己，才是涵养和智慧的体现。来听张慧春《坏脾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做人智商不高没有关系，情商不高也问题不大，但做人的格局一定要大。如果一点点挫折就让你爬不起来，如果一两句坏话就让你不能释怀，那你就有点太 low 了。说白

0: 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一林，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拳拳赤子心。8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儿女遍布5大洲，而南洋的华侨就有800多万，是华侨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华侨爱国领袖陈嘉庚团结南洋800多万华侨，建立起救亡助战组织南侨总会，号召华侨青年回国助战，

一批又一批的华侨热血青年，为了祖国的生存、民族的解放，离别亲人，放弃海外较优越的生活条件，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同敌人浴血奋战。1918年10月，白刃生于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8月，8岁时开始读私塾。1932年冬天，年仅14岁的白刃从厦门乘英国轮船去菲律宾谋生，在马尼拉半工半读，幸运地碰到董冰如先生。在董老师的影响下，白刃参加《救亡月刊》的编辑，并推销进步报纸《救国时报》。每期《救国时报》来了，白刃都贪婪地阅读，汲取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从外电里读到日寇得寸进尺，不但占领了东北四省，伪化了冀东，而且在北平城外丰台、廊坊进行军事演习，践踏祖国的土地，摧毁农民的庄稼。一电讯时，我常常感到心潮起伏，义愤填膺，恨不得早日回国，拿起刀枪杀敌人。1937年，白刃听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转移到延安，延安成为中国的红都，成为抗日救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到延安去，一粒希望的种子在白刃的心中默默萌芽。一次偶然的机会，束缚响应宋子文的号召，在海南岛组织一个民生公司，让白刃当粤语翻译，旅费由公司负担。正愁没有回国的旅费，白刃便高兴地答应了。1937年3月初，学习考试完毕，白刃乘船离开马尼拉，到达香港，又去海口。当时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最远就是从东南亚出发，比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大多都是先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再通过越南进入昆明，再往西安、延安走。白刃在海南岛耽搁了2个月。5月间，香港乘船到厦门、上海，再转乘火车到了南京。在南京1个月，离开钞票寸步难行，每天都能看到从北方逃来的难民，南京居民也揣揣不安。白刃每天注意看报纸，读着北方的战况，希望能找个机会去陕北。8月，听说南京要打仗，白刃和同学离开南京到上海。813上海抗战爆发后，白刃不得不回到厦门，并考上了集美初中3年级。开学不久后，一位同学收到了一本《群众》杂志，其中有一篇延安抗大生活的通讯，还登着招生简章。白刃读过后，决定初中毕业后无论如何也要到陕北去，但福建禁止壮丁出境。我当时19岁，正是被禁止里，形势不容久留，又不好明言。我只告诉父亲要去汉口找老师，对其余的人说要回南阳。历尽周折，白刃乘船到汕头，到香港，再到广州。9月下旬，他和同学到广州东山白子路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一张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介绍信，立刻到汉口向西安进发。到西安后，他们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等候编队，接待人员告诉他们，从西安到延安没有汽车，要徒步行军，进了青庄。从西安到延安徒步800里，是白刃未经抗大先上的第一课。编队那天上午，八路军办事处就给每个人一套灰色的棉军衣，一顶戴护耳的棉帽。一个八路军学兵

0: 队的符号，一个晴天白日冒辉。他们这队雪兵30多人，都是20多岁的青年，大家来自祖国各地，操着不同的口音，但是心情一样，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准备和日寇血战到底。下午出发，队伍向城外开拔，整齐的步伐，唱着救亡的歌曲，一个个劲头十足。西北是大陆性气候，早晚凉爽，午后燥热，出了西安古城，人人汗流浃背，个个喘着粗气，队伍开始乱了套。好在大家相互鼓励，互相帮助，奋勇前进。一天，队伍走到耀县，遇上了麻烦，两个国民党哨兵宣布要检查，他们从白刃的行李中翻出了一本《去西班牙》，认为是宣传画赤化的危险书，就把白刃带到县政府盘问。你是共产党吧？
1: 我是个热爱祖国的华侨青年。
0: 你不是共产党，为什么非要到延安去？
1: 蒋委员说过，抗战失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现在是共和合作，我愿意去延安，你们不应阻拦。
0: 不是阻拦，是忠告。
1: 延安艰苦，连小米饭都吃不饱，你们华侨吃不了那样的苦。
0: 我回国抗战，决心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死了都不怕，还怕什么苦呢？
1: 哨兵装作一副脸笑说，钦佩钦佩，精神可嘉。
0: 不过我还是劝你到中央军好，像你这样有志的青年到中央军一定大有作为，附近就有中央军，你愿意去，我可以推荐。
1: 我客气地说了声谢谢，我已经当了八路兵的绝兵，不能半路开小差。
0: 当时共和摩擦刚开始，国民党还不敢那样放肆，那科长看到我铁了心要去延安，只好作罢。
1: 以后几天都非常顺利，从耀县北行，经铜川、宜君到黄陵进洛川，走了10几天，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我走到公路高处，眺望着沿河东岸的宝塔山、西岸的延安城墙，内心激动万分，盼望1年多的目的终于到达了，平生第一次。
0: 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可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

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畅，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贺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6: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7: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地往事，追

0: 意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1: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2: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3: 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
2: 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
3: 今日之延安，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城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
4: 延安年华，生生不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博。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民族经典新歌剧。

这段优美的旋律来自70多年前延安鲁艺诞生的白毛女片段。1945年，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鲁艺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角喜儿的命运感动了无数观众。这部歌剧作为延安鲁艺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时代价值，在中国歌剧史上影响深远。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从河北富平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时任鲁艺院长周扬组织全院精英，经过研究挖掘，决定把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改编成一部大型新型歌剧，为中共七大献礼。鲁艺成立了一个创作组，王兵担任创作组长兼导演组长。他首先拿出剧本框架和大家共同讨论，最后由贺敬之执笔写出歌词。

子。创作团队非常年轻，主要执笔的贺敬之还不满20岁，王冰也刚刚30岁出头。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每写完一幕就谱曲，谱完曲就试排，每幕排完就总排。排练时还常邀请乔尔沟的老百姓和鲁艺师生前来观看、点评、发表意见。就这样，白毛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集体创作、修改和排练，历经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945年，鲁艺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希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起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第一，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余场之后，跟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了华北、东北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贫苦农民看了戏，从千百年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中觉醒，勇敢地站起来，纷纷参加到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斗争中。战士们观看完白毛女后，战斗力大大增强，他们唱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歌声冲向战火线。所以有人说，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被翻译成了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版本，同时在世界各国舞台上上演。其中有一场在奥地利的演出，一位奥地利的老大妈，她的3个儿子曾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白毛女剧组演到哪儿她看到哪儿。临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演员们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活头了，但从你们的白毛女中我看到了希望，我感谢你们，感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70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力作，成就了一部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

同样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还有由鲁艺先辈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依然被后人传唱。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鲁艺师生积极学习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党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挖掘民间素材，创作艺术题材，精心改造提升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艺术，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抗战革命事业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在一系列文艺创作中，特别是新秧歌运动，激发和推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不断注入和释放时代发展洪流的新动力，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兄妹开荒是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第一部秧歌剧，取材于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音乐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结合倡导和表现群众新生活的需要，创作发展和成熟起来。抗战初期，边区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生产自救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的劳动模范。家住在延安南30里铺的马皮恩、马杏儿妇女，起早贪黑，拓荒耕种，很快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耕作2年、余粮1年的奋斗目标，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对妇女劳动模范。延安鲁艺王大化、安波、杨陆游等听到马家妇女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和启发，将妇女俩的事迹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在延安城南门外演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观众多达20000多人。王大化和李波成功塑造了哥哥和妹妹的形象。不为人知的是，王大化本是山东人，在演出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学习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一个山东人把陕北话说得惟妙惟肖。演出时一张口，一口正宗的陕北腔迅速地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嘛。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头场是看弄些啥了，二场该就是看王大化了吗？王大化也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明星。兄妹开荒的剧情极富生活情趣，浅显易懂又诙谐幽默，充满了浓厚的陕北泥土气息。其中一段告白呢是这样唱的：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二乡，兄妹

二人都长大，是父亲母亲也健康。自从33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都比一年强，吃的穿的都不愁，一家四口是喜洋洋，那个喜洋洋。兄妹开荒的演出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也有力证明了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根植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

沧桑巨变，岁月流声，一起聆听历史里的延安年华。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窑洞队。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交往佳话。黄炎培是著名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早年立志于教育救国，在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上不懈探索。抗战爆发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以社会贤达身份加入国民参政会，竭力维护民主团结，促进抗日斗争。1945年7月，为巩固民主团结，促成国共谈判，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员造访延安。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会见了黄炎培。黄炎培熟因历史，又有丰富的阅历，他在延安亲身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同时，黄炎培在心中又有一团疑虑，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可怕的周期律，一种使人堕落，使物质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的支配力。他坦诚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或正待换乘，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国民党初期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革命政党吗？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的支配？黄炎培的一番话，使毛泽东颇有新潮逐浪高的感受。他坦然回答说，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贵不锁三代，也包含了先生您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铿锵有力的回答，深刻揭示了人民批评、人民监督的重要性，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开明与自信。
1: 沧桑巨变，岁月流声，一起聆听历史里的延安年华。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2: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3: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4: 我想做医生、
5: 科学家，
6: 当一个设计师，
7: 想当消防员。
2: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8: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1: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9: 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10: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10: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10: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11: 那么
12: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13: 太好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1: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好的，北京时间呢14:09，感谢您继续锁定到沿岸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七七。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8号星期五啊，周五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五快乐。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七七来跟大家聊到啊一个现象啊，就是很多现在的网友也在深扒的一个话题。不敢想象现在都2026年了啊，观看影视剧的朋友们还在研究霸总那点事儿，哇，远的有我的前半生里边的贺涵，就是京东饰演的，一再翻红了，在初秋时节又凭借着穿搭也是抢占了话题的高地，直接引发了网友啊这个疑惑，孔先生你这是什么穿搭呀，穿这个衣服戴这么个手套还骑个车。而近的有一部叫做早春晴朗，拿下了现象级现偶的宝座啊，林柏然饰演的这个角色成为了新一代霸总的代名词。而年薪2000万的毒舌上司爱上职场成长型的小白的我啊，故事非常的老套，但是呢却很好用。两代霸总同时爆火，一度被吐槽霸总同质化了啊，是个上司就算霸总，但其实你但凡看过几部霸总剧就能发现。

他们更隐秘的共同点，比如说霸总啊，这个爱好三件套，搞穿搭，吃鱼，谈世俗意义上不合适的恋爱。就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我的前半生里，罗子君女士早就已经啊激情地指出了这几点啊，说什么40岁了还不结婚，古怪的老男人就知道赚赚钱，吃吃鱼，跑跑步啊，然后呢你还可能会玩弄玩弄这个女性，你以为这叫引领时尚的潮流吗？人人羡慕你吗？啊，而到了这个早春晴朗，那个被称为京城最有格调的男人叫蓝烈啊，也是一样，日常呢就搞搞穿搭，哎呀，大特写呢就是秀秀肌肉，爱养鱼也爱吃鱼，吃鱼不仅要新鲜，还要池塘里的，现钓现做。不止他俩，你回顾内娱新霸总的发展史啊，哎呀，不外都是这些。要提及内娱霸总和鱼的关键词啊，许多人首先想到了可能是姗姗来了。那、谁还没有听过霸总封腾啊？就张翰饰演的那句啊台词，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片鱼塘被你承包了。爱钓鱼也罢了，在这部剧当中呢，封腾也爱吃鱼。如果说古早的霸总当中啊，爱鱼是一种模糊的迹象，那么我的前半生当中，贺涵对鱼的热爱就再明显不过了。日常呢，就是常住老卓的日料店，哎呀，总能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食材，再新鲜的这个海货都热衷于尝试。鱼之于贺涵，不仅与生活还好，毕竟人家亲口说过，好的女朋友就像好的鱼，可遇不可求。后来呢，对罗子君心生情愫，想去关心她，借口呢也是要吃鱼。半夜跑到罗子君家中啊，说朋友送来几条鱼，罗子君疑惑，11点多了，还送鱼吗？贺涵呢，一边小装了一下，表示再不吃就不新鲜了。接着呢，马上呢，就是调整了话题，关心起罗子君找工作的简历了。连网友都说，贺涵的爱在哪里，鱼就在哪里。不过啊，这里要插播一句，这里说的吃鱼不是普通的这个什么家常的红烧啦、炖鱼什么的，品类上多少也得有这个银鳕鱼啊，然后呢什么鱼子酱啊，高级的有海胆刺身啊、蓝龙虾之类的，做法呢也非常的讲究，要刺身清蒸烤制，而不能直接像我们家常的这个酱爆红烧等等等等。家常做法虽然很美味，但是很不霸总呀。毕竟霸总啊都有胃病，吃不了太油腻的，不好消化啊，而且呢家常呢没有情调。而除了鱼肉鱼子酱也行，这些爱拿鱼或鱼子酱什么表白了纠缠了暧昧的霸总病也是很常见。偶像剧陪你一起好好吃饭，作为生鲜公司的总裁高瀚宇饰演的这个于浩，日常呢也就爱吃点鱼子酱，高级的西餐海鲜。而有一次呢，在投资人晚宴，前女友呢拿出这个鱼子酱刁难女主啊，然后呢嘲讽女主不懂名贵食材的吃法，结果呢霸总拿起鱼子酱示范呢虎口食用鱼子酱的礼仪，当众呢直接护了女主。看看真实的霸总就是要对各种的鱼类海鲜讲究，起码都是手到擒来。不仅如此，要是感情上头了，还能把平时爱吃这套东西的直接拿工具使来凸显食材虽贵啊，终究是食材。霸总虽然了解，但不当回事儿啊。你比如说是像贺涵和唐晶闹别扭的时候，又碰到在这个鱼子酱里看到讨厌的相亲男和唐晶一起吃饭，对手呢和贺涵叫板抢食材，一番呢这个掰扯之后，贺涵直接霸气出手，一盘名贵的鱼子酱，可怜的科普和影视剧熏陶，不同食物在观众心里啊几乎都有了专属的食物人设。比如说牛肉先天呢就对应着豪气、兄弟义气等特质，不少人想到牛肉第一反应呢就是水浒传里武松呢在井冈山喝酒吃肉，或者林冲风花雪月啊神庙的那种场景。一好汉直接闯进店门啊，喊店家切2斤熟牛肉，烫一壶热酒，留下碎洗银子，把花枪挑着这个酒葫芦啊，然后呢变着篱笆直接就是迎着朔风直接回来，多么潇洒多么快活。再比如说小龙虾羊肉，也就和这个烟火气市井气热情

0: 拼红火的场面就分不开了，更不用说其他的了。爱吃鸡肉就显得像已经疯了的健身博主啊，爱吃猪肉那更是绝了，一张口呢就是有这种丰年留足可鸡臀的那种淳朴。相比之下，一碟就数百元的海鱼大腹，单只上千块的海胆，就能瞬间让人感觉到克制冷静啊。当然这些都是常规来说，比如说对牛肉的定位可能也会有人反对啊，毕竟和牛、高级牛排等也是价格不菲，从前呢也经常被拿来刻画霸总。那为什么现在的霸总都爱吃鱼而不流行吃牛排了呢？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啊，高级牛肉和牛排这类食物已经显得不那么高不可攀了，牛排在人们心中的典型印象已经开始向普通的食物过渡了。霸总能吃的牛排，普通人呢也能偶尔出去小资一顿，不算什么新鲜了。就现实来说，各种和牛等高级牛肉还可以人工饲养、熟成等特殊做法的牛肉也可以定期高量生产，但是呢高级海鲜却基本只能看天吃饭了。以霸总们喜爱吃的这个蓝鳍金枪鱼为例，繁殖能力差，生长极其缓慢，捕捞困难，注定了它的价值也是极其珍贵。2015年东京一场金枪鱼拍卖会上，一条 180.4 公斤的啊蓝鳍金枪鱼就拍出了451万日元的高价，约合人民币就是 23.27 万元。而今年1月更有报道，一条重达243公斤的巨型蓝鳍金枪鱼拍出了 5.1 亿的日元的价格，约合人民币呢就是2277万元。哇，相当夸张啊。你试想一下，加上这个跨国的空运，再考虑背后的冷链啊，活体运输技术极高的损耗率，价格呢就是更要攀升了。好在霸总最不在乎的就是价格啊，这种天然自带不可控性和稀缺性的消费品和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砸重金送到你面前的铺张感，本就是一种奢侈，正如霸总隐形的社会地位象征。就很多时候其实从影视剧霸总爱吃的东西上就可以判断出霸总的心理状态，没有动心事业状态的时候就是偏爱鱼、深海刺身、鱼子酱、黑咖啡、红酒，那心动而不自知的时候对普通食物嫌弃但跃跃欲试，闹分手的时候对食欲和情绪都不稳定，等到心意明了、真爱降临的时候便是泡面美味了、路边摊也好吃了，这营养那自律也就不重要了。而这也并不是未尝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霸总们碳水还得适量吃呀。你看如果只爱吃鱼就爱挑刺儿，多吃点碳水估计呢情绪就稳定多了啊。来到咱们陕西，来到陕北啊，吃上两碗面啊，情绪相当稳定。
1: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红色电波中的胜利回响》和《一生一世》。1940年的冬天，凛冽的北风携着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自然灾害，向着延安猛扑过来。为了坚定抗日军民信心，传递党的声音，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在距离延安城以西19公里的王陂湾村，一个扎着麻花小辫儿、穿着灰布棉衣、手里攥着边区政府介绍信的姑娘，站在了新华广播电台的窑洞前。报告队长，播音员徐瑞章今年18岁，前来报道。从重庆来到了延安，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荆棘丛生的山沟。寒夜里，窑洞里的木炭盆儿冒着虽然微弱，但却给人带来温暖、希望的火光。为了成功开播，从清凉山出发的通讯员们就在寒冰刺骨的沿河上趟着水过河。冰冷的河水混着冰碴，就像无数把冰刀割着腿脚。此刻每走一步，湿透的棉鞋就和冰层粘在一起。可他们依旧咬着牙将广播稿举过头顶送到电台。当看着同志们那翻着血肉的伤口和那早已冻得发紫的双手，徐瑞章含着热泪接过广播稿捧在胸口。12月30日，时间一分一秒的接近晚上7点，播音室里所有人屏住呼吸，安静的只能听见秒针的滴答声和同志们砰砰的心跳声。徐瑞章攥紧拳头，反复念着要播出的内容。7点整，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从延安传向全国各地。
2: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
1: 全中国的同胞们，日本侵略者在我们中国的神圣土地上已经横行霸道几年之久，虽然我们的武器薄弱，但我们的军队不怕牺牲，英勇杀敌。这是中国人民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的呐喊之声。报告组长，指挥中心信号一切正常。报告组长，我是清凉山，声音很清楚。报告组长，我是凤凰山，播音员的声音很好听。那一天，抗战到底的声音在华夏上空回荡。虽然当时的电台设备只有一台周恩来从苏联带回的功率为10000瓦的语言发射机，一部旧车头改造的发电机，播音室发射间都设在了山崖上凿出的石洞里。

隔音设备也仅有棉被和毛毡。电台还经常遭到了国民党的信号干扰和日军飞机的轰炸，但是党的声音从未中断。那一篇篇抗日檄文，一则则鼓舞人心的圣地报道，汇聚成了强大的红色电波，将全国的抗日力量紧紧相连。1945年8月15日，敌人投降的消息通过广播传来，人们眼含热泪，共同欢呼着：胜利了，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的盛况通过广播传到了中国的千家万户，毛主席的声音响彻云霄。从延安的窑洞电台到5G融媒时代，那穿越烽火的胜利号角从未停歇，为人民发声、为时代立言的精神从未改变。今天，当我们用新媒体传播中国理念，用国际广播讲述中国故事时，每一次发声都是对历史号角的呼应。正如新华广播电台进行曲中所，奇迹终于出现了。七天后，小女孩的出血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就完全缓解。同年还有24位患者接受了同样的治疗，最终使得这个最为凶险的白血病5年生存率从10%提升到95%以上。该成果被国际医学界誉为上海方案，它也是新中国对世界医学界的8大贡献之一。而故事开头写感谢信的人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取得成果后，有人劝他说去申请专利，而面对巨额奖金，如果是你，您会怎么做？王振义的答案是，将药盒方案向全世界免费推广，并以每盒11元人民币的亲民价格投入市场，而同期同类药品的价格竟高达20000多元。这是一位中国医者以接济天下的胸怀向世界交出的中国答卷。他让全球白血病患者看到了生的希望，这是心系苍生的无私。他把千万奖金悉数捐出，为医学后辈们点亮前行之路，这是淡泊名利的奉献。年近百岁的他仍坚守临床，把毕生经验倾囊相授，创下了一门四院士的佳话，这是薪火相传的担当。2024年9月，王振义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而面对国家最高荣誉时，他却谦逊地说道：我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对我的病人负责。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对病人负责。这位医学泰斗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告诉我们，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新征程上无数个王振义正在书写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华章。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如没传播，依托也。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近日，黄陵矿业发电项目施工现场传来捷报，一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投产发电条件。项目选用两台高效超转临界间间空气冷空气燃煤发电机组，采用煤电一体化模式建设，年发电量可达110亿千瓦时，年产值约40亿元。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闪耀中华文物特展在珠海横琴文化艺术中心开幕，该展览由国家文物局、陕西省人民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指导，陕西省文物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澳门特别政府文化局联合主办。展览汇聚来自陕西23家文博机构的248件套珍贵文物，回溯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旅游旺季，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将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展开抽检，截至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 98.2%， 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

0: 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107.7气象报告。
0: 好的，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13度到23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
2: 厂区老师网吧的真实取景，镜头语言很克制，不去刻意的渲染血腥惊悚。刑警查案讨论，很有那种老派刑侦剧的真实质感。因为这些优点啊，我忍受了这部剧让我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比如说剧集涉及的人员众多，但几乎谈不上那么多成功的人物塑造，甚至呢有不少的我认为是废戏。王艳辉饰演的刑警老赵有痛风还管不住嘴，女儿背单词儿嫌他吵，这和后面的情节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啊。还有他和同事老范之间的日常互怼，相爱相杀啊，显得非常的刻意，像是为了稀释信息浓度的插科打诨。更糟糕的是男主的演技，几个老戏骨往那一坐，全是几十年基层刑侦的感觉。可是呢，这个任嘉伦饰演的李成面对案情推进时的反应永远是皱眉撇嘴再皱眉，和戏骨对戏啊，各演各的，仿佛呢不在一个图层上。果然哈，这个演多了古偶会对演技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哈。更割裂的是呢，他是一个刚入行的新警察，还在被师傅带着摸排走访的阶段，突然呢就常常能有一些仅凭一两个线索推理出案件的关键。怎么就你这么聪明呢？老刑警们这几十年都白干了吗？一个本该不断犯错的基层新人演着演着变神探了，这种金手指开的实在是太突兀，直接把案情的发展那种踏实感给冲散了。再比如突来的那种配乐，激情澎湃的英文歌和这部剧一点都不接，就是那种这部剧是给我感觉挺接地气的，但是你这个英文歌和这个接地气的特质是完全不搭的。更让我们难受的是那个配乐的用法啊。李成去停尸房看师傅那场戏，本来是全场最沉默最需要留白的时刻，背景音乐呢却铺的是又满又响，歌声直接盖过了角色的情绪。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国产剧的通病了哈，表演不够，配乐来凑。还有你也不知道为什么2012年了，县城里的人们还是人均诺基亚摩托罗拉联系得发短信，连个拍照功能都没有。李成查案的时候呢，居然因为手机没法拍照错过了取证，看得我真的是要急死了。但是呢，大家对那个年代2012年好像并没有失忆啊。2012年智能手机已经开始大规模铺开了吧，县城里没有人用，显然有点不太符合现实的情况呀。我记得我2012年的时候我已经拿苹果4了。当然最让我不爽的是后续的发展越来越没有交代逻辑混乱，填坑填的是漏洞百出，越想越觉得站不住脚因为呢我们不想做太多的剧透，所以呢关于一些剧情方面的东西我们也是不会详细和大家去聊。因为我已经感觉我不太想分析《深渊无限》这部剧的剧情了，因为越往下拆越会发现一个问题，这部剧的烂尾并不是某个环节上的失手，而是一整套创作逻辑的崩塌。创作团队太想要高浓度的悬念、猎奇的名场面、用力的煽情来吸引观众，却无力构建了一个逻辑自洽的闭环让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庞氏骗局

好的，16:22啊，那么今天推荐到的这部剧，不能说是推荐啊，和大家分享的这部剧是国产悬疑剧，叫做《深渊五间》啊，都是老戏骨啊，看的时候还感觉挺好，但是这个结局，哎呀，看的心里真的是挺心焦的。那么这部剧啊，也是在节目里边和大家一起来啊聊一聊。OK， 16:22来听到歌曲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过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已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首长门的坐骑。红军到陕北一直到延安，整个边区也没有一辆小车子，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者步行。1940年5月31日，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被延安军民的艰苦奋斗和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所感动，便送了延安两辆小轿车。沿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按理说，这车不管怎样，毛泽东该坐一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泽东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辆配给了主管军事的朱老总。他说，军情急，朱德有许多具体的军务要处理。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吴老，他们年龄大了，有辆车，往返开会方便一点。毛泽东外出开会和做报告，还是骑马或步行，骑马有时也不安全。我们都知道周恩来骑马摔伤的事儿，耽误了治疗，受伤的手臂不能伸直。其实毛泽东也摔过一次，他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警卫员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没有事儿，一点小伤而已，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出事之后，朱德和吴老都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了他的驻地，但他就是不用，全给撵了回去。其实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的初期，马也是非常少的，不够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一句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是说彭德怀仗打得好。其实彭德怀骑的也不过是匹老马，后来转战陕北各地，跟胡宗南兜圈子，马又老又累，彭德怀也摔下去过，但他不愿换马，对马有感情。毛泽东有一匹枣红马，也不全是他骑，有时候也借给别人骑。有一次，一个民主人士到延安来，跟毛泽东提出想到周围转一转，看一看。毛泽东就讲，转一转看一看当然好，只是要用马，要跟下面的管理机构讲，他们也有困难，讲多了不好。你就骑我的马在延安转一转看一看吧，但最好不要骑得太远，我自己有时候也要用。在延安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骑马或乘车路遇负重的老乡都要停下来帮助老乡。朱德一次骑马从乔尔沟回到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地走着，于是翻身下马，让老乡把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一直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他得知是朱德总司令的战马帮他驮的粮食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工作需要，毛泽东也会用汽车。1943年的秋天， 毛泽东乘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且紧急的会议。开车的周新林老师傅开得比较快，过了一个山崖，看到一个老乡牵着一头驴时，他本能地摁喇叭，请老乡让路。毛驴受到惊吓，吓跑了，把粮食七颠八颠地甩了下来。毛泽东马上让周师傅停下车，走到老乡身边表示歉意，一问才知道老乡是去交公粮的。毛泽东就和老乡商量好，老乡，这样好不好，你稍等一会儿，回头让汽车帮你把粮食送到粮站去，牲口受惊了，他自己会跑回去的。老乡知道是毛主席要用汽车为自己送粮，一激动就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怎么回绝。毛泽东跟他说，咱们说好，请你稍等一下。说完边上车边向他挥手。车一到枣园，毛泽东就让老周马上调转车头去给老乡运粮。老周心里还有点想不通，心想，芝麻大的事儿还值得用主席的车？晚上毛泽东把周希林叫到办公室说，白天的事儿是咱们不对。见毛驴就该减速停车，不按喇叭，毛驴就不会受惊。咱们车惹的祸，回头再帮老乡，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才能真正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有一天，毛泽东前往机场迎接一批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他与林伯渠一起乘一辆

吉普车前往，另一辆吉普车和卡车同行。到机场接到民主人士后，毛泽东给各位客人安排好乘车位置，两辆小车已座无虚席，没有了他自己的座位。他不顾客人的推让，反身走到了大卡车前，翻身跳上了车斗。谁也没想到，这辆卡车年久失修，刚出机场不久就在坡道上熄了火。司机急忙掌稳方向，缓缓将车滑下坡来停下。毛泽东带领战士们跳下车，径直走到了车厢后，和大家一同用力推起车来。司机加大油门，使车重返上坡。主席和战士们在后使劲儿推车。正在附近地头劳动的党校机关的师生见状，也过来帮忙。汽车重新发动后，毛泽东才和大家又一次爬上这个破旧的军用卡车，向前慢慢的驶去。在用车问题上，中央领导绝不容许子女搞特殊。一次，中央机关在延安城内举行一个隆重的晚会，各位首长均按时前来参加。朱德子女朱琦、朱敏也兴高采烈地跟着去观看。晚会散后已至深夜，由于人多车少，朱德让已经上车的朱琦下车安顿他，步行回家。朱琦愉快地下了车，然而当朱德一行刚走到杨家岭驻地时，却看见朱琦弓着声呼噜噜地跑上坡来。朱德纳闷了，孩子的脚板再快也不可能比汽车轮子还要神速。他回到窑内便追问起来。原来啊，朱琦下车后是警卫员硬让朱琦站在脚车的这个脚踏板上，手拽着车厢拉手回来的。朱琦虽然年轻，但也知道汽车脚踏板是卫士们在车座满员后经常站立随车保卫首长安全的位置，但他推操不过力大如牛的警卫，只好站在这个位置的附身车外跟了回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朱德竟然大发了一顿脾气。他训斥道，你知道脚踏板是什么？那是卫士的岗位，卫士的职责大如天，他下去了万一路上有什么事儿怎么办呢？他还声色俱厉地告诫朱琦绝对不能再搞特殊。到1947年的时候，解放区各个战场上汽车已不是什么稀罕物，通过缴获早鸟枪炮，许多高级将领都坐上了美式的吉普，但是在陕北的党中央领导却没有这个条件。在沟壑纵横的陕北大山中转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仍然要靠骑马和步行。早在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定边、靖边、安边一带选购了两匹小马送到延安。送马的人解释说，这两匹马属于川马两种，个头不大，但是力气大，灵活且速度快，性情温顺老实，特别适合于陕北丘陵连绵沟壑纵横的地形。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轮流骑着这两匹马跑了几圈，感觉真的像送马人说的那样，就把这两匹马留了下来。小青马留给毛泽东，小红马留给了周恩来。1947年8月1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榆林嘉县境内。傍晚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急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17日，毛泽东一行被挡在了吴女河边。平时温顺的吴女河此时浊浪滚滚，战士们抢先搭设浮桥掩护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人员渡河，但是过河后情况突变，需返回再次渡河。这时河水已经退下，不必搭桥就可以涉渡，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依次渡河。可是偏偏当毛泽东的走到河中央的时候，突然上游涌来一个洪峰，隆隆声惊得众人大喊，快快，山洪下来了。小青马明显感觉到了危险，如果此时马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小青马不愧为川马两种，临危不惊，赶在浪头到来之前把毛泽东送上了河岸。这时洪峰的巨响夹杂着对岸急促的枪炮声响了起来。

0: 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还有一次行军途中，小青马走到一处山崖下，突然不再前行，警卫人员拍了一下马屁股，小青马还是一动不动。在这时，敌人的飞机轰隆隆地由远而近，掠过头顶向北飞去。由于山崖的掩护，敌机并未发现这一行人马。敌机走后，小青马才继续向前赶路，让大家躲过了敌人飞机的侦察。就这样，踏平坎坷成大道，闯过难关是阳关，历尽艰险之后，小青马和它的主人一起来到了中南海。从此，毛泽东出入有了小汽车、飞机和火车，小青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然而主人却没有忘记他的功劳，将其以军工马的身份饲养在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饲养。随着马的岁口增大，小青马的毛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后来马皮被制成标本，1964年运回延安，以国家一级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

0: 好的，16:53，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见。
1: 宝宝，我们好一辈子。

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6: 我是杨萌萌。
5: 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
7: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5: 1939年9月18日，毛泽东出席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纪念918八周年大会，并讲话。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5: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在延安市引发热烈反响。我市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

0: 双核式座谈，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用心用情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安塞南沟苹果产业带来锦绣日月。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延安市广大公安干警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以漳州110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守护群众安宁。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2: 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延安110中心成立以来，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多次被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评为先进集体。按照公安部和省公安厅一市一台部署，今年8月3日，延安公安智慧110统一接触警平台上线运行，在全省率先实现统一接触警。民警们表示要牢记嘱托，以漳州110为榜样，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延安。延安市公安局警指中心警务指挥大队大队长杨乐：
3: 延安市公安局将牢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坚决抗牢，守护革命圣地平安稳定的政治责任，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持续加强智慧110建设，以情指型一体化合成作战中心为牵引，不断提升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质效，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落到实处，努力做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党和人民放心的忠诚卫士。
2: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近年来，宝塔派出所通过1234工作法，全力打造宝塔山下特色党建品牌，先后获得全省公安机关执法示范科所队、全市优秀公安基层单位、全省分桥市公安派出所、一级公安派出所等荣誉称号，群众满意率达99%以上。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宝塔派出所所长李鹏鹏：
4: 我们将牢记殷殷嘱托，坚守为民初心，把忠诚担当融入日常警务，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做好治安防控、矛盾纠纷调解、便民服务各项工作，守护辖区万家平安，永做新时代宝塔山下忠诚卫士。
2: 初心如磐护平安，笃行实干暖民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也在我市各县市区公安队伍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忠诚履职落实到每一次接触警、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次服务群众中，全力守护辖区平安，为全市平安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公安力量。延安市公安局安塞分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鲁静：
5: 我们会把红色圣地的师承劲压进每一条指令，多问一句，快派一单，跟到落地，把安塞公安心系群众的老传统揉进每一通接警电话，让安塞的110也接得准、应得快，暖到群众的心口上。
2: 富县公安局指挥调度中心负责人郭梦倩：
6: 立足指挥调度，接触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快速响应机制，高效处置各类警情，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好平安第一道防线，全力建设群众满意的110队伍，护航平安复线建设。
2: 苹果采收季，洛川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聚焦治安管控、道路通行、隐患排查、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下沉警务力量，靠前服务一线，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全力化解果农生产生活难题，保障果销社会治安平稳有序。洛川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副主任郑方明：
7: 我们将大力弘扬漳州110的优良作风，坚守为民初心，扎实做好接警调度实战指挥，认真对待每一起警情，坚持 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用心用情，为国乡群众排忧解难，全力维护国乡洛川的平安稳定，
2: 用点滴实干守护辖区平安，当好群众身边天心守护者。子长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聚焦平安建设主目标，常态化开展网格化巡逻防控，致密立体化全覆盖治安防控网络，持续提升社会治安精细化管控能力，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子长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常亮：
8: 紧盯平安建设目标，扎实抓好巡逻防控、应急处脱、科技赋能、实战练兵等各项重点工作，以更加务实作风、更加有力举措、更加过硬的实际，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0: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我市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举行对口支援对接交流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重要论述，共同研究“十五五”时期对口援疆和深化合作事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会议并讲话，第五师双河市党委书记、政委王军主持并讲话，市领导白广玉、第五师双河市领导陈晨参加座谈会。王海鹏说，延安与第五师双河市虽远隔千山万水，但因红色基因传承而血脉相连，因对口支援合作而守望相助。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兵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第五师双河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扛起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重大政治责任，深入实施新智农业筑基、口岸工业强链、古道文旅新城、绿色智慧赋能发展战略，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由衷感到高兴，向你们致以崇高敬意。王海鹏简要介绍了延安市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接续奋斗加快建设一园四区取得的成效。他表示，延安将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对口援疆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陕西省委的部署要求，在前期沟通对接的良好基础上，持续深化在红色教育培训、干部人才培养、特色农业发展、农副产品销售、重大项目建设、文旅市场拓展、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方面的援建合作，推动两地战略协同、互利共赢、相互赋能，共同谱写新时代对口支援、团结共进、携手发展的崭新篇章。王海鹏勉励全体援疆干部要自觉讲政治、有担当、树形象，正确处理好短期见效与长远赋能、单点帮扶与系统提升、输血支援与造血培育的关系，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援疆各项工作，坚决扛起新时代援疆政治责任，为支援地区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活力。王军介绍了第五师双河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表示延安的发展成绩令人钦佩，延安的创新经验令人启发，延安的奋斗精神令人振奋。第五师双河市将与延安市建立更加紧密的沟通对接机制，推动对口援疆工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真心实意把援疆干部人才服务好，把援疆干部人才当亲人、当同志、当战友，在工作上大力支持，在生活上悉心照顾，在情感上真心关怀，让援疆干部人才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放心干事，全力以赴把援疆项目实施好，做到精准对接、精细管理、精心实施，确保项目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深化拓展，把两地情谊延续好，以对口援疆为桥梁，在产业发展、人才交流、文化交融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常来常往，越走越亲，共同谱写新时代陕疆协作的新篇章。座谈会上，延安援疆干部代表李峰、王学石和第五师双河市包联结队团长代表孔凡宇先后做了发言。座谈会前，王海鹏还慰问了我市援疆干部，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他们带来节日的诚挚问候。 会后，王海鹏一行还是。

0: 实地调研了陕西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50工作队日常办公生活情况。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0: 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赴黄陵县调研稳增长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稳增长部署要求，扛牢大县担当，持续挖潜增效，努力为全市稳增长做出更大贡献。在黄陵碳硅新材料产业园项目现场，郭柱国实地查看征地拆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规划、施工进展及要素保障等情况，勉励企业要加快投资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认真听取黄陵县和市直相关部门工作汇报后，郭柱国强调，黄陵县作为全市经济大县、强县，要主动扛起稳增长政治责任，紧盯生产总值、规上工业、社零、固投等主要经济指标，逐项分析研判，找准问题症结，精准补短强弱，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要坚持把稳工业作为重中之重，深挖煤炭企业潜能，力促火电企业多发满发，全力稳住工业大盘。紧盯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精心策划各类促消费活动，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强抓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机遇，积极谋划储备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优质项目，持续扩大产业类和社会资本类项目投资，夯实稳增长基础。要加强与县域内企业常态化沟通联系，系统梳理已建成项目生产状况，全面摸清项目运营、完成投资、产能释放等情况，跟进做好服务保障，及时解决稳产增产难题，推动新增产能充分释放，加快形成更多新的增量。要强化运行调度抓落实，夯实分管领导和牵头部门工作责任，深入分析研判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态势，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促进三四产业协同发展，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0: 近日，延安市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举行，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谢山、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国松、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何永静出席大会。谢山指出，延安市革命圣地，也是全国双拥运动的发祥地，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全体新兵要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刻苦钻研军事技能，锤炼过硬军事素质，努力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要严守纪律规矩，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负韶华，砥砺奋进，为家乡争光添彩。他表示，各级党委政府将持续落实好各项优扶优待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让每位入伍青年都能专心练兵，在军营大舞台上淬炼成才，建功立业。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中秋临近，县制县售月饼迎来生产销售旺季，为守住食品安全红线，让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宝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城区月饼作坊、销售门店开展专项检查。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3: 咱们两个村里人随便戴个口罩，这次你可以一个戴着手镯，好吧？另外一个戴手饰，知道？咱们在操作的过程中是不允许，但是咱们在以后做月饼的时候，把这些手饰都下掉。
4: 在双拥大道，执法人员对便民市场、沿街门店的加工作坊逐一排查，聚焦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加工场所环境卫生、原材料所证所票、食品添加剂规范使用、经营明码标价等关键环节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宝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督管理科负责人曹小希。
3: 现场操作的人员一定要有咱们有效期内健康证，如果他有的话，尽快在咱们这个公司盘上进行公示。

0: 没有的话，就让它停止咱们这个生产操作。
1: 除食品安全隐患外，价格监管也是本次检查的重要一环。执法人员发现部分商户销售月饼未做到明码标价，损害了消费者知情权。宝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督管理科负责人曹小希
2: 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购买月饼仔细查看产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信息以及包装是否完好。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请及时保存票据，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也可以拨打12315消费热线。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安塞区南沟村按照支部引领、企业带动、合作经营、群众参与思路，不断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坚定不移发展壮大苹果这个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为群众的美好生活再添锦绣。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5: 九月的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连片果园风光无限，早熟苹果亚湾枝头，采摘村民欢声笑语，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党支部书记李金亮：
6: 今年的苹果收成很好，早熟品种已经预定出来了，价格是3.2元，产量大约就是20000斤左右。今年丰产又增收，村民的心里很踏实。
5: 乡村振兴中，南沟村通过三变改革，以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山地苹果，建成集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和劳动实践教育为一体的生态农业示范园。村民人均纯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现在的24500元。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村民赵深深：
7: 我把我的果园改造成新品种，有维纳斯黄酒，它清脆，整个改造了有20亩。去年栽上的，今年已经都挂个果了。到明年的话，我就成了水果期了，产量达到呢2-3万斤，我非常有信心。
5: 如何将苹果这个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发展好？南沟村积极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推动苹果产业体质增效。同时不断挖掘乡土资源，丰富旅游业态，打造了乡村大舞台、苹果采摘节、夜间灯光秀等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走进这里看乡村美景、品南沟苹果。南沟村也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文明村、陕西千万工程示范村和陕西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等荣誉称号。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驻村干部张媛媛：
8: 我们将牢记嘱托、感恩奉敬，立足发展山地苹果、乡村旅游、劳动研学的优势，持续探索黄土高原乡村振兴新路径，做强山地苹果主导产业，升级劳动教育研学基地，完善课程与食宿配套，让群众吃上旅游饭，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涵养文明乡风，发挥示范效应，带动周边共同发展。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道美食藏一方文脉。作为洛川本土代表性的非遗美食，哥劳面承载着陕北乡间的烟火气息和民间饮食制作技艺。多年来，在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的坚守中，通过业态升级、品牌赋能、文旅融合，让乡土小吃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跟随本台记者常感一起来关注。
9: 洛川哥劳村坐落于210国道旁，40多年前这里是一个过往长途司机歇脚的小村落。1980年，村民李庆贵在这里开启了第一家哥劳面馆。哥劳面经营者令晶晶：
10: 在80年代的时候，过往的大车司机比较多，村上的李庆贵爷爷就引进了第一家克劳餐板面。因为我们的面价实惠，味美耐饱，过往的司机都爱在这边吃饭歇脚，形成了远近闻名克劳面特色美食集群，成为国沿线的特色餐饮名片。
9: 哥劳面的独特风味关键在家常小炒，汁大汤浓的烧豆腐、蒜苔炒肉、醋溜土豆丝等十多

0: 种热菜，拌上刚出锅的扯面，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汤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哥捞面制作技艺县级传承人张博：
1: 吃哥捞面讲究的是热闹和气，几个人结伴就餐就能吃到各种菜品，味道地道，氛围浓郁，是咱们洛川独有的烟火味道。
0: 地道的风味，家常的技艺，让哥捞面历经岁月沉淀，愈发深入人心。2014年，洛川哥捞面入选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通过政策扶持、技艺保护、传习推广，当地推出哥捞面加洛川苹果特色套餐，让这碗非遗面香飘更远。洛川县永乡镇副镇长王丁义：
2: 我们从就餐环境、后厨设施、经营理念全方位提质升级，通过标准化、规范化改造，提升游客体验，创新特色营销模式，让传统非遗美食更加适配市场化发展，让老招牌焕发出新活力。
0: 如今哥捞面不仅遍布洛川城乡，还走进市区、榆林等地，经营门店超过70家。洛川县永乡镇党委副书记党丽丽：
3: 我们将持续深耕非遗餐饮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积极推动非遗美食走进景区，融入文旅线路，打造一个馆、一棵树、一碗面特色富民产业，持续擦亮延安非遗美食金字招牌，让一碗幸福面持续撑起群众乡村振兴致富饭。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

0: 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3: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4: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5: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6: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7: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

0: 五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

0: 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几个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两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 3C 认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 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 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 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

0: 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伊卜拉欣·伊斯干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呀、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呀、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呀、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箱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

0: 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1: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2: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0: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2: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这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0: 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2: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六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4: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的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三分钟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15，第二节是21-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的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持球攻，对方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一个4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对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5: 在掩护的状态下，
4: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2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分47秒。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敬廉，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国男篮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哈。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科科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5: 三宁紧追小川敦也，
4: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洪明轩这边，在右路，
5: 李洪权再给回
4: 寻找机会，可以打得稍微
5: 沉退，
4: 大球上来打掩护。孔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
5: 给到
4: 内线
5: 崔永熙，
4: 插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2分。
5: 崔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科快的，把这球打进，
4: 55-34。
5: 来说，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掌握？
4: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科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米11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男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要来跟大球来要球，
5: 宋
4: 希这边大球打掩护， 从西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5: 篮板球，
4: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
5: 拿到一个，
4: 李洪全把球再次传给了宋希，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5: 再抢一个篮板球，
4: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全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两个篮板，三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分16秒，那对方是57-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哥哥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两分，
5: 吸引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4: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八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6: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7: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8: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这里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6: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0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 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9: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6: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10: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嘛，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6: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11: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人。
6: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12: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那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着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6: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13: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6: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13: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6: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

0: 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1: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些平台一些头部主播通过全网最低价抢夺了定价权以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消费者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0: 那要去配套这种不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呀，或者是平台啊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纠偏的东西吗？
1: 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其实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更多的信息让他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考古式消费，要去买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要反复去琢磨，反复去比较，反复去问。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吃花生米，所以最近新花生上市了，那么我希望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到今年刚刚采摘的新花生。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说啊，这个当季新品，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这个当季新品到底是刚刚包装出来的还是刚刚产的新花生米，都反复在跟我说我们是当季新品，我们是当季新品。我在听了三四个回答了以后，我就说嗯，我明白了，你这个是去年的货啊等等。其实消费者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没有更多更靠谱的信息去买到更好的产品。我觉得在我们去掉全网最低价的同时，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到消费者更加靠谱的、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他可以比较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消费者在选了老半天以后只能又回归到价格比较上面去，他只能去选择价格低的，因为这样我即便上当也不会上太大的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0: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住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太空旅行船票引发讨论，该船票售价510万元起，行程6天，这一趟究竟能到哪儿？普通人就用4天学习如何离开地球，为什么不需要严苛的身体条件和训练？除了打卡，太空旅行还能带来哪些独特体验？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影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20:11，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啊，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节目里边想和大家来分享到一个人，叫做戴安娜·阿希尔，他是英国知名的文学编辑，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伦敦最好的编辑之一，给这个波伏娃等多位大咖啊校验过书籍。他还是享誉全球的百岁老人，活到了101岁。戴安娜的终身未婚未育，却一辈子被浪漫包围，有过炽烈的爱与追寻。除了当编辑，他还是作家鉴赏家，在白发苍苍的年纪学会了缝纫、绘画、园林设计。89

九岁那年呢，他甚至还出版了一本7万字的随笔集，叫做《暮色将近》。在书里，他很笃定地说，人就是要靠疯狂爱上什么东西来维持生命力。纵观戴安娜的一生，她热爱的事儿很多，但到老都不肯放弃的有3件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也能像她一样把这3件事做到极致，即便年华老去，也能重新找回蓬勃的生命力。3件事，第一件，打扮欲。戴安娜呢，出生于有着长寿基因的母英国家族。在她的印象里，祖母、母亲、姨妈，一个比一个活得久。起初呢，她以为这不过是家境富裕、衣食无忧所致。然而家道中落之后呢，她发现，女性长辈们并没有因为穷而一蹶不振。相反呢，她们比从前更爱打扮，更加体面，更有生活的拼劲儿。当时呢，英国社会有一个习俗，70岁以上的女性只能穿这个古板的制服。如果没了丈夫，她们就只能穿灰色的衣服，不允许有任何的装扮。但是戴安娜的祖母却不这样。祖母想方设法改良了制服，给衣服镶上了天鹅绒的花边，别上了一枚精致的胸针。母亲姨妈们则更是拒绝这些非黑非灰的衣着。想怎么穿搭就怎么穿搭。除此之外呢，长辈们都会化妆出门前呢必须精心的捯饬一番。这一切对戴安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致使她呢也很爱打扮。她一次次感慨约会涂不涂口红完全是两种心情，工作化不化妆完全是两种状态。人一旦带着美好的形象出门，见谁都大方自信，干什么呀都劲头满满。这就是自我形象对生命力的激发。戴安娜上了年纪之后呢，哪怕出门丢个垃圾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晚辈就问她，您这样不累吗？有这个必要吗？一听这话，戴安娜呢立刻反驳说，别人当然不会注意一张老脸有一个又红又亮的鼻子，但你自己一定不会放过。他认为，当你脸上令人郁闷的标记皱纹啦、雀斑啦被修饰淡化之后呢，人的精神也会为之一振。就算镜子里的自己是美化后的，但自我感觉好了，心态就好了，心态好了，生活就会变好。所以我一直觉得呀，一个人对生活的掌控感就藏在他的自我形象中。打扮欲还在，就说明这个人还有余力去生活，而不是只是被生活推着走。你不一定要每天都盛装穿搭，但一定要认真的挑选衣服，搭配鞋子，整理面容。这不是臭美，而是向这个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我很体面，我的状态非常在线。这是身体的觉醒。年纪越大的人呢，越要把自己从勉强活着切换到主动出击的状态。虽然容颜会老，但打扮欲满格的人心态上呢会永远年轻。

第二呢是分享欲。好多人呢都是过了三十岁之后，很少主动开口去说点什么，觉得一切都没有必要，便一步一步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边，独自存活。你回想一下，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朋友分享过自己的情绪和想法了？傍晚散步，看到天边非常美的云霞，只是拍下来存进了相册，过几天后再看就默默地删了。读书呢，读到一句有感触的话，想发给谁，翻遍联系人又锁了屏，之后更觉得百无聊赖。遇到老熟人寒暄之后呢，没什么可分享，尴尬的笑笑，分别之后心里感觉空落落的。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少了分享就会让人越发觉得孤独。在书里呢，戴安娜讲了朋友这个路易斯的故事，挺感触的。这个路易斯啊，是奥地利的油画家，非常有品味，有格调。戴安娜呢，初次拜访他的时候，生怕哪句话说错了让对方笑话。然而呢，出人意料的是，这个路易斯没有一点架子，热情的拉着戴安娜一起聊天喝茶。一听戴安娜是名图书编辑，这个路易斯呢就分享了自己的阅读心得。随后呢，他还谈起了自己的情感经历、人生奇遇和这个大大小小的困惑。见对方如此，戴安娜呢也打开了话匣子，聊着聊着，两人呢就成了闺中的密友。后来接触多了，戴安娜发现正是因为爱分享路易斯呢才不会陷入晚年的孤寂之中。有句话说，分享是一种生命力的外放，是人类最本能的亲近。那种对生活的感知，对他人的友善与热情，不会随着老去而消失。愿意分享，愿意倾听，就是在热情在跳动，就是生命力在疯长。上了年纪后呢，别压抑着自己的分享欲，因为呢，那正是你热烈活过的证明。第三呢是表达欲。从出版社退休之后呢，戴安娜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所事事，非常空虚。没有了电话，没有了邮件，没有了同事之间的讨论，没有了编辑发稿的机会，他整个人呢都差点闲出病。有一天呢，他翻看报纸，看到一家园艺公司的这个邮购目录里有一张照片。照片呢是一个植物，他非常喜欢就花了18英镑去订购了这个植物。但等啊等啊，终于等这个植物寄到后，发现却是一个三英寸的小枝丫。看着枝丫上摇摇欲坠的小叶子，戴安娜呢简直是哭笑不得，又幻想着这棵植物将会给她带来如何的发展。戴安娜就这样想着想着想着，思绪就飘远了，所以呢她就有了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事儿、这些想法记录下来。然后呢她就买了个小本开始写东西，写完之后心情呢就顺畅多了，思维敏捷了，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岁。就这样，戴安娜开启了自我表达的旅程。她分析现实，就女性婚姻生育、就业等等问题发表看法。她记录时间，就衰老和死亡展开深刻讨论。她把人生阅历、思想碎片以及呢对未来的期待通通写了下来。所以呢89岁这年呢，他把这些文章集结成册，汇编成了这本《暮色将近》。但是戴安娜并没有停笔，她继续书写撰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纵观他的一生，有思考，有感触，有表达，活得丰盈而且精彩。伍尔夫说，表达是灵魂的氧气，压抑自己等于慢性自杀。表达不是为了有用，表达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
它是我们理解描述世界的过程，是我们心灵与外界触碰的涟漪。它是一种生活记录，也是一种自我宣言。一个人愿意表达自己，生命力就永远不会枯竭。更何况年纪越大，我们就越有表达的资本。那些过往的岁月历经的世事，都会因为你的表达而更加的深刻隽永。书的最后，戴安娜回顾一生，写了这么一句话：虽然人的生命与宇宙相比如白驹过隙，但从自身的角度，它依然令人惊异的宽阔无比。无论如何渺小，人都可以漂亮的走向广袤的世界，即便暮色将近，人照样可以生机盎然的活着。人生是一场持久战，珍惜身体里那些关于美、关于分享、关于表达的欲望。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向前闯。所以呢，最后希望大家能够穿得漂亮，活得热烈，拥有尽兴无比的一生。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

0: 那天清晨，窑洞里油灯还亮着。
1: 那天傍晚，训练场上暮色压得匆忙。
0: 我抚摸着磨破的帆布背包，
1: 我悄悄塞进了几页手抄的论持久战。
0: 其实作为抗大的学员，每一次行军早已习惯，但这一回不同。

0: 要奔赴真正的战场。
1: 我从衣角撕下一缕布条，弯弯扭扭系在他的背包带上。我想让这布条替我系着沿河的月光，系着课堂上老师讲的每一句真理的重量。
0: 记得出发前夜，班长把他磨得发亮的搪瓷碗塞进了我的怀里。月光透过窗角洒在我们打满补丁的军装上，队伍踏着晨雾出发。我又摸了摸背包上的布条，
1: 它在寒风里轻轻摇晃，像母亲临别时挥动的手。
0: 我们唱着校歌走过山梁，黄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里飘着我们对胜利的渴望。当冲锋号在前线响起，我紧紧地拽着背包带，那根旧布条贴着我的胸膛，仿佛听见沿河边老槐树下校长讲课时激昂的声响。当冲锋号在前线骤然响起，我紧紧地拽住背包带，那根旧布条贴在了我的胸膛。冲啊！为了延安，为了胜利，我们怒吼着。沿河边老槐树下校长激昂讲课声仿佛又在耳边回响，化作勇气在我血脉中奔腾激荡。
1: 无论前行多远，背包上的布条都系着抗大的魂，系着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守望。它是永不褪色的旗帜，是穿越战火的信仰。哪怕鲜血染红衣衫，哪怕前路布满风霜，只要布条还在，希望就永远不会消亡。
0: 炮弹拖着猩红的尾焰划破天际，在阵地炸开一朵巨大黑烟蘑菇云，碎石混着弹片呼啸着掠过耳边。身旁的战友被气浪掀翻，鲜血溅在我的背包上，保护布条，护住我们的信念。我顶着轰鸣大喊，在泥土与硝烟的窒息中握紧步枪向前冲。
1: 机枪织成的火网封锁了战壕，我匍匐着避开飞溅的泥土，突然看见不远处战友被铁丝网缠住，接着我解下背包带甩过去，子弹擦着钢盔飞过，在他身后的土墙凿出蜂窝状的孔洞。布条还在，我们不能退。我们咬着牙，用刺刀挑开障碍，继续向敌阵突进。
0: 战壕里的积水混着雪水漫过膝盖，冰冷刺骨的寒意顺着双腿往上爬。敌人的刺刀刺来，我侧身用搪瓷碗疙瘩，当的一声，碗口又崩了一个缺口。等打完这场仗，布条就是我们的功勋章。我嘶吼着，将刺刀狠狠地扎进了敌人的胸膛，温热的血喷在了布条上。
1: 夜幕降临时，阵地陷入惨烈的白刃战，月光下战友们的身影与敌人扭打在一起。我挥舞着大刀，每一次劈砍都带着延安的怒吼。 有人倒下前，还死死攥着背包上的布条。

0: 不调不回，我们的精神不灭。这是最后的呐喊，穿透了敌人的枪林弹雨，回荡在焦土之上。
1: 黎明的曙光撕开硝烟，我满身血污瘫坐在弹坑旁，看着背包上那浸透血渍的布条，它依然倔强地在风中飘扬。沿河的月光仿佛穿越时空洒落，照着这片我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抗大精神永远不会在战火中消亡。
0: 我知道
1: 无论走多远，
0: 背包上的布条
1: 都记着抗大的魂，
0: 记着我们
1: 对这片土地
0: 最深沉的
1: 守望。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毛泽东和小青马。1938年，毛泽东主席从长征骑到延安的小黄马历经战争磨难，积劳成疾，不幸病死，主席非常难过，只是不许剥马皮，不许吃马肉，不准拔马尾，要完整埋葬。于是小黄马被就近安葬在凤凰山下。中央办公厅重新筛选了一匹来自蒙古草原的菊花长鬃青马作为主席新的坐骑。这匹马个头矮小，但行动敏捷，性情温顺，全身白毛，略带古青花色，故称小青马。小青马是蒙古骑兵支队进献给毛主席的，马尾标记有苏立德形状的烙印，苏立德在蒙古语当中意为旗帜，传说是长生天赐予成吉思汗的神毛，象征着力量和智慧，有吉祥团结之意。毛主席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匹外表和性情酷似小黄马的草原青马。抗战初期，整个延安城没有一辆小汽车。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送给党中央两辆小轿车，毛主席却将一辆分配给主管军事工作的朱德总司令，另一辆分配给德高望重的延安五老，自己外出开会做报告仍是骑马出行。延安的各机关、学校和军营里，延安的山山毛毛都留下了小青马和主人的足迹。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25万兵力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党中央毛主席做出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用一个延安换取一个全中国的重大决策。中央领导同志考虑到

0: 主席的安全，劝他离开延安，东渡黄河，暂住山西。毛主席深情地说，长征后我党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沿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在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怎么能离开他们？陕北问题不解决，我绝不过黄河。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枪炮声中，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城，开启西北战场最严峻、最艰苦的时期。4月12日，为方便行军与敌军周旋，毛泽东在靖边县青阳岔换骑小青马。在之后346个日子里，小青马始终陪伴着主席，为保护主人立下战功。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1947年8月17日，毛泽东与中央前委机关进入嘉县。为摆脱紧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围追，我军在瓢泼大雨中用木板、木头搭设临时木桥，渡过境内五女河，隐藏在对岸密林中躲避敌机扫射。危险过后，队伍渡河返回。正当毛主席骑着小青马走到河中央时，上游突来洪峰，排山倒海。小青马感知危险来临，却丝毫没有受惊，他临危不惧，赶在浪头之前平稳送主席上岸。小青马通人性，知天命。一次行军途中，小青马走到一处巨大山崖下，突然停止不前，任凭警卫员如何拍打，就是不肯迈步。这时一架敌侦察机从头顶飞过，众人才知缘由。幸好有山崖掩护，毛主席一行才未被发现。马护主人，主人也十分爱惜马，每次遇到难走的山路时，主席就会下马步行。小青马掉了马掌，主席更是坚持徒步行军，生怕马蹄被磨坏。每次看到主席走近，小青马都会欢快地嘶鸣。转战陕北一年，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依靠陕北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黄土高原特殊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迂回作战。行经12个县，途经40多个村庄，行程达2000多华里，用民心、意志和战略的较量，不仅稳固了西北战场，还发起了全国战略大反攻，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用一个延安换取一个全中国。1948年3月23日，为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从五堵县东渡黄河，小青马也跟随主人同行。毛主席向前来送行的老乡们一一握手，挥泪告别，踏上了第一条船渡过黄河。小青马和其他马匹挤在另一只船上，船行至河中央时遭遇浪头冲击，小青马意外跌入黄河。他在汹涌的河水里努力地挣扎了几下，突然学会游泳，而且反向游回对岸，像毛主席一样舍不得离开陕北。战马恋故土，不愿过河东。已经过河的毛主席眼眶湿润了，他喃喃说出：“马犹如此，人何以堪？”他立即安排船把小青马从对岸又接了过来。 24日，毛主席最后一次骑着心爱的小青马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25日，换乘美制吉普车去往西柏坡。出发前，主席特意去看望了马夫侯登科，向小青马做了告别。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革命有功的战马不能宰杀，要养起来，死后要好好安葬。于是小青马作为军功马被送往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悉心饲养。岁月流逝，小青马不再年轻，毛色由青变白。1962年因年老逝去，马皮被制成标本保存。1964年8月，中央办公厅将标本调拨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展出。今天，小青马俨然是一位革命的战士，革命的功臣。他把最青春的十年岁月献给了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他也是革命历史的见证，见证了主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
1: 不同的时空，20:53，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各位明天见。

0: 嗨，栋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
2: 可是既然活着就应该活得美好啊，如果人活着是一种受罪，那还不如早早的死去，把自己永远从痛苦的深渊里解脱出来。死，他想，是的，死，也许死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他本来就活得没有什么滋味，现在又失去了双腿，活着就更没有什么意思了。是的，死，他的眼睛一霎时便被黑暗遮住了。可是，在那一片死亡的黑暗中，心灵的宫阙却回响起铃铛一般悦耳的声音，使他不由得回过头来追溯他短暂而平凡的一生。他的生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个亲切的小县城里度过的。他曾有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灿烂的阳光，美丽的野花，碧波荡漾和凹凸不平的石板街。他曾经在那里像匹小马驹儿一样欢蹦乱跳地撒过欢儿。以后先是在有棵老槐树的小学里开始了学生生活，后来又上了原习中学。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那一切回想起来都是温馨的。最后他上了汽车，就像天上的两个翅膀，痛快自由地飞驰在东西南北。真正的幸福是他懂得爱情，并且热恋上润叶之后体验到的。但是人生的不幸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是的，他为爱情深深地痛苦了几年，最后导致了这个悲惨的结局。不过往日的痛苦比起现在来说，那又算得了什么呢？那痛苦是一个健全人的痛苦，某种意义上还算是一种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你痛苦就说明你对生活还抱着希望。可如今的痛苦是绝望的痛苦，绝望的痛苦甚至使人不再痛苦。既然生活没有了希望，还有什么必要再痛苦呢？真的，如果痛苦不能够改变生存，那还不如平静地将自己毁灭。毁灭，一切都毁灭了，只有生命还在苟延残喘，这样的生命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李向前的思绪像洪水一样的流淌，但所有的一切终归都流向了那个黑暗的无极的深渊，死。可是怎样去死呢？他讥讽地想，这倒是一件具体工作。令人遗憾的是，他现在连做这件事情的能力都丧失了。上吊，他动都动不了；吃毒药，哪有这东西？对，安眠药。他突然来了灵感，听说有人就是用这种白色的小药片结束了他们自己的生命。据说这种自杀像睡着了一样，没有痛苦。这好，他活着的时候已经痛苦够了，死的时候当然应该舒服一些。可是现在手头没有安眠药，而且一片两片也不定是，睡一觉又醒了，得一次吞下去许多才行。那么这就得经常向护士要，慢慢的积攒。李向前周密的论证并且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之后，心灵立刻获得了一种大宁静。

既然生活已经有了总的结局，那么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了。这个时候他不由得又想起了润叶，他永远的主题。不同以往的是，他现在想到润叶的时候心情也是平静的，因为事情再明白不过了，这个从来也没有属于过他的女人将永远也不必再属于他了。他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命运嘲弄了他，他如今也在心里头嘲弄命运，或者不如说干脆是在嘲弄他自己。你现在自由了，润叶，随着我的消失你将再生，我不怨恨你。我之所以到了这般地步，那全怪我自己，谁让我爱你呢？是我自己。我现在感到失望的并不是自己的爱没有得到回报，尽管我多么希望是那样。我现在难受的是，你并不了解我是怎样的爱过你。如果你真的能了解我对你的一往情深，那我死了也是心平气静的。我心里难受的是，你把我当成了那种民间故事里的憨女婿。是啊，我没什么学问，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一个普通人懂的事情我都懂。只有到了今天这样的时候，我也才明白我的爱也够不容易的了。一个男人所能忍受和不能忍受的我都忍受了。的确，我也真有点像民间故事里的憨女婿，我就是这样憨爱了你一场。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包括你的痛苦和我的痛苦。现在我对你要说的仅仅是两个简单的字，别了。不知什么时候，他的思维又从润叶转到了汽车上。润叶和汽车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当他得不到润叶的时候，汽车就是他的爱人。现在这个爱人也别了。令人痛心的是，正是他所迷恋的这两个爱人最终结束了他的生活。约莫在午饭前后，向前感到两条断腿被截去的地方剧烈的疼痛起来，他咬着牙不让自己喊出声。说来也奇怪，失去了两条腿之后，他似乎在感情、思想和意志方面猛然间变得丰满、深沉和强大起来。一夜之间，他好像成了另外一个李向前。他闭住了自己的眼睛，在疼痛和恍惚中回想着，在他出事之后都有谁来看望着他，而他心里又似乎一直在等待着谁。他在一片虚无中追寻的还是那个人呢？是的，他没有来。润叶不知道他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吗？就是知道了，他也不会来吧。不知道为什么，李向前突然渴望能够最后再见润叶一面。他在内心重新审视了他最终的人生极点，结论仍然是去死。但是他在死之前想再见一次润叶。为什么要见他呢？他是想对润叶说，他要和润叶办离婚手续。他不能让润叶成为寡妇，在他死之前就应该让润叶成为自由人，这样润叶也许能够更好地安排他以后的生活。他那样的爱过润叶，这爱应该始终如一。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润叶，也为了自己心灵最后的宁静。

死前都不能再见你一面吗？一股强烈的辛辣冲上了他的鼻根，两颗泪珠便从他紧闭着的眼角里慢慢地滑落出来。他感到有人用手绢轻柔地开去了他眼角的泪水，他心里想，这一定是好心的护士。他微微地睁开眼睛，却愣住了。润叶正静静地坐在他的床边。润叶，啊，是他。李向前闭住眼睛，让汹涌的泪水在脸颊上溪流般的纵情流淌。润叶是今天早上上班之后才听说李向前因为车祸而被锯断了双腿。地区一个局长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会传遍地委和行署机关。不过局外人传播这类事儿，就好像是传播一条普通的新闻，不会引起什么反响。但是田润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却不可能无动于衷。不论怎样，这个遇到灾祸的人在名义上是她的丈夫，她不能再像往日那样平静地坐在团地委的办公室里处理案头上的工作。她心慌意乱，坐立不安。与此同时，她还关切她的弟弟润生是否也蒙难了。后来他才确切地弄清楚，失事的只是向前一个人，润生没有跟这趟车。他还听说向前是因为喝醉了酒而把车开翻的。润叶一下子记起来，上次润生来说过，向前是因为他而苦恼，常常一个人喝闷酒。他知道这个人过去滴酒不沾，也不吸烟。一种说不太出口的内疚开始隐隐地刺激他那颗冰冷的心。是啊，这个人正是因为他才酗酒，结果招致了惨祸，把两条腿都失掉了。从良心上说，这个罪过起因在他的身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润叶才不由设身处地地从向前那个方面来考虑问题。是的，仔细一

一种说不太出口的内疚开始隐隐地刺激他那颗冰冷的心。是啊，这个人正是因为他才酗酒，结果招致了惨祸，把两条腿都失掉了。从良心上说，这个罪过起因在他的身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润叶才不由设身处地地从向前那个方面来考虑问题。是的，仔细一

说招致了产祸，把两条腿都失掉了。从良心上说，这个罪过起因在他的身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润叶才不由设身处地地从向前那个方面来考虑问题。是的，仔细一

一种说不太出口的内疚开始隐隐地刺激他那颗冰冷的心。果招致了惨祸，把两条腿都失掉了。从良心上说，这个罪过起因在他的身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润叶才不由设身处地地从向前那个方面来考虑问题。是的，仔细一

说招致了产祸，把两条腿都失掉了。从良心上说，这个罪过这个地步，润叶才不由设身处地地从向前那个方面来考虑问题。是的，仔细一

说招致了产祸，把两条腿都失掉了。从良心上说，这个罪过起因在他的身上。事情到了。

一种说不太出口的内疚开始隐隐地刺激他那颗冰冷的心。是啊，这个人正是因为他才酗酒，结果招致了惨祸，把两条腿都失掉了。从良心上说，这个罪过起因在他的身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润叶才不由设

0: 体，而且基本上是在笑微笑状态，基本上这张脸是在微笑的状态的。
1: 嗯，我看了一下他微博上的这个头像哈，这姑娘很清秀，长得白白净净的哈，然后长发飘飘的，经常会自拍，而且总是挂着一抹清新的微笑哈。
0: 对对，跟所有其他女孩一样，也掌握了用什么角度拍自己更好看的这么一种自拍方式。
1: 对，我看在这个书的序里，你也写到哈，说穿上几十块钱的淘宝的衣服，也特别的光彩照人，也很漂亮。
0: 对对，和我们周边的邻居的这个普通的小女学生是一样的，非常好玩的一个孩子。
1: 在跟她聊天过程当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0: 有一个意外，倒是这个印象深刻是我比较意外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去医院回来，和他的父母在谈我们可能会这个发起救助的一些大概的想法和计划的时候，他突然在旁边掉眼泪，这个是我很意外的事情啊。这个也是在之前我和他聊这个
1: 过程当中
0: 没有迅速捕捉。那么通过这次落泪，我发现他实际上内心是一个很多愁善感的人。是情感比较内在的、内敛的人啊，我就当时问他为什么要哭，没有正面回答我。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我和他父母之间的语言某些点，触动到了他，触动到他可能有很多选择，也可能晚上想起来偷摸哭一下等等。但是他现场当时就突然的眼眶红，就落泪了。这个印象非常深，这是很意外的。
1: 所以我看他这里边的文字哈，也写到过，就是看到老范，他叫他爸是老范，看到老范因为他得病，然后有一些心理的变化，包括情绪上的，包括给这个家带来了一些他觉得特别不好的影响哈，包括家族四壁了哈，因为看这个病，所以他其实挺难受的，他也写到过这样的文字。其实这本书呢是范晔微博的一个集锦哈，就这里边的文字全部都是他在微博曾经发出去的一些文字，而且这文字特别短小精悍，基本我估计一篇文章也就200字左右吧。
0: 大部分会更
1: 少，或者100多字哈。然后呢，它是以春夏秋冬分了四个章节，然后春天写了能有60多篇，然后夏天也是啊，然后总共这个春夏秋冬是199篇，然后基本有点像日记体哈。为什么叫陌生人哈？记录的都是他身边出现的一些不认识的、素不相识的一些人和他发生的故事哈。这个我特别想问问，因为您是这本书的主编哈，当时为什么把这个题目定为陌生人？
0: 其实我们有过反复。第一次，这书的名字是我提写的。我们最早想把它弄成书的时候是《路遇陌生人》，是有前面几个字的。那陌生人这个从哪儿来的？他是在去年的某一天突然发了一篇博文，一个长微博，就写的是陌生人，然后底下写了一篇文字。当时看了他这篇文字的时候，那两天我就跟他说，我说能不能你持续写下去，也许这是一个你将来自助的一个好办法。
1: 解释一下，就是说呀，这个书它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其实背后有很多故事哈，马老师。
0: 对
1: 啊，
0: 这个病种啊它花费会比较大，基本上没有一个50万起步是不敢住院的，很容易在手术过程之中就挂掉的病啊。一般到这种病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筹款的办法。那么筹款办法会有很多种啊，那么大家可能经常会见到现在微信微博常有的就是我生病了你帮帮我，我需要这么多钱干这个。但是我和他有个共同的观念，就是人是有这个可以自助的，你如果有自己有本事，你可以帮助你自己的，这我们叫自助者天助之嘛。我们刚才共同商量，因为他的病情比较稳定，虽然比较糟糕，但是在这个糟糕的水平线上是稳定的。如果他能够很好的不乱吃药，不去乱治，然后保持非常洁净的这个严谨的生活方式的话，他可以等我们一段时间的。当时这个陆老培老院是给的时间是6个月左右，我们现在其实快1年了都。那6个月左右他还是可以等下去的，就不至于死掉啊，不至于挂掉。所以我们得筹钱，那么选择这个筹钱方式，大家其实也伤透了脑筋。
1: 而且现在慈善法刚刚公布，
0: 对，
1: 可能对于筹钱、个人筹款有一定的要求，
0: 有一定的各种限制和要求。而且怎么能给一个孩子筹到这50万很大一笔钱？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大家的碰撞和思考，我们发现他这个才能。 然后和他多沟通了几次，然后就是持续的让他写下去，我说写成一本书，而且也许也好看。开始呢我们也有过一点相互的沟通吧，算是反复的琢磨。他呢以前呢爱把这个每篇文章的结尾呢写一些评述，我说你把评述可以去掉。

0: 看到了什么写什么，白描就好，把这个空间留给读者。那平时他不怎么能出门，他严格控制出门时间和外人接触，他是应该最少和陌生人接触的病种。远距离接触可以，近距离接触得戴口罩戴手套，跟
1: 他怕感染是吗？
0: 对对，尽量的减少接触。
1: 对，他们好像说再生障碍性贫血这样的疾病哈，说是不能有一点点小伤口，有一点点小伤口没法凝血，就容易一直血流不止哈。
0: 对啊，伤口倒是有点玄乎，伤口呢它带有一些免疫系统的，但和出血性危险还不一样。出血危险我觉得还是脏器出血的危险比最糟糕。那么我曾经在另外一个节目举过例子，我们可能走楼梯不小心摔了一个摔了一跤，砰，头可能撞到墙了。那么我们头撞到墙起个包，他头撞到墙可能救不活，因为脑出血他怎么救啊？他还是个女孩。那么我们曾经可遇到过这个经血死掉的，连续30多天不停地流经血，打血小板也
1: 都不管用，
0: 最后人在这个流血而死。他们的抗感染力相当于大概1岁左右的婴儿，就差不多。我们打个喷嚏感冒，可能一周；他打个喷嚏可能肺炎，然后弥散性肺炎，然后就挂掉。
1: 就需要用出书的方式为他来筹款。
0: 对，这是一个反正同质化的故事很多，可怜的人又非常多。他说是可怜嘛，也没有可怜到哪儿去，也没有把说是这个房子家具都卖了，露宿街头也没有。但是确实是一身外债，家庭已经没有任何能力给他治病了。就是其实更苦的故事还有更多。他有什么办法能让能够自己帮助自己？以他的文字的能力和他捕捉世界的角度和目光，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吸引人的地方。
1: 这本书叫做《陌生人》哈，这个陌生人也是你的创意哈，这个题目
0: 不是这个陌生人是他的，他自己第一次创作，他是自主的。我看到了他这个长一博陌生人，我就说你把它继续写下去嘛。我说写上半年就可以写成一本书了。我说你就经常会看到这样那样的人，他还跟我说他特别喜欢和老头老太太接触，尤其陌生老头老太太，他觉得他们特别喜庆。他不用聊天，他就是看。你看他的190篇文字里头很少和人说话
1: 啊。对，我发现了，他经常会在旁边以第三者的身份去观察。
0: 对对，他是看，他看到的是温暖。重要的不是和他们交流，我觉得是看到。
1: 题目叫陌生人，陌生人这三个字是您起的吗？
0: 陌生人这三个字不是我起的，是源自于他。他在1年前最早自主写了一篇长微博，就写了陌生人三个字。是我们受到启发，希望他能继续写下去。
1: 对，原来是叫陆遇陌生人。
0: 哎，对，我们集结成书的时候，我曾经第一次起名叫陆遇陌生人，这件事还挺逗。我起完那个名字之后，我还特地工工整整的书法写了一个书名的稿子，准备发给出版社大家看一看。结果他呢也不好意思跟我提。后来他终于憋不住了，跟我说：“咱能别叫这么土的名了吗？”后来我也屈从于他了吧，就改成陌生人三个字了。后来越来越觉得，其实这三个字的外延可能会更大。
1: 这本书一开篇哈写到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人生的所有相遇都是一次久别的重逢，一本汇集千万陌生人能量的书。”我知道这是一本写陌生人很温暖的一本书哈，因为您是做心理咨询的，您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从您的角度看，您觉得怎么去理解陌生人？
0: 这个话题呢其实很大了哈。我们在这本书的结尾啊，我特地邀请这本书的插画的组织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这个李佳老师，美术老师，写了一个跋，这个跋文里头实际上是对陌生人的这个几个话题啊，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表达和描述。在我看来啊，就是现在的这个陌生人社会啊，它总是充满着不信任啊。我们好像总是把陌生这个词儿等同于不信任这三个字，陌生就意味着不信任。不信任的人就是陌生的人，就是他是一个等同的含义。在这个不信任之上呢，不是信任了，不是信任，中间还有一层叫不信任被排除，或者说没有不信任啊，然后才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貌似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好像是多么可贵，其实我不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可贵的。因为人与人的信任它总有几个类型，比如说礼貌型、职业型、交往型， 甚至有教养型，对吧？比如职业型，我们楼下碰到的这个前台，他就显得很信任的，但他那个笑容是职业的，对吧？你看你我们的交往，你我的交往就带有一些礼貌和社会教养性，对吧？所以信任本身它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化的考量和交往才能形成，我不觉得这个陌生人社会是用信任才是可贵的，而这个标准不对。我更希望像这个孩子一样的标准，他是温暖型的标准，他看到了老人就看到了他的爷爷，他看到了穷人就看到了他将来的自己，如果一旦这个病如果花了大量的钱让他们家一贫如洗，他不得不过一些更窘迫的生活，他看到那些窘迫的人就看到了他自己，他大量的文章在写这些事情，这是一种温暖性的理解。我们对这个陌生人社会用这种温暖性的态度去理解的话，就跳过信任与不信任这么一个话题的这个门槛。
1: 这个范晔呀，他在开篇的时候还写到一句话哈，他说世界美好的想让人长命百岁，他对世界的看法是特别美好的。但是说到陌生人这个话题哈，不得不插一句，我之前跟您聊过，我说我对于陌生人的理解，当然大家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希望从陌生人那儿能够得到温暖，得到信任，得到爱。但是有些时候这就是一个社会话题，很多人认为不敢去相信陌生人，比如说一个老头或者一个老太太摔倒在地，我们扶还是不扶，像这种问题现在社会上讨论的特别多。当然我们周围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你去做了好事儿，反而就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就是你认为好人有好报这样的情况。所以马老师，您是这本书的主编哈，您当时编完这本书之后，您其实是不是也挺想对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包括咱们的读者说点什么呀？
0: 对
1: 于陌生人，
0: 对，我对这个陌生人情节啊一直是非常关注的。我曾经问过很多人，我说你曾经被骗过吗？其实我们周边的人真正的，我们隶属一下这近三年以来被骗的经历，就成功被对方骗的经历是很少很少。我们总是在思想当中去误传陌生人应该不要去信任，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1: 但是确实是这样啊，我觉得很多人他也是有原因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特别火的那几个什么老人扶不扶啊，最后那个车到底撞上这个老人没有，我觉得这些问题确实让大家对于陌生人有
0: 这是一种社会化的讨论。我们喜欢，我希望这种讨论越多，但是我总是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碰到过吗？就是你把那些行骗或者被骗或者骗的行为描述的惟妙惟肖的，好仿佛它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么你碰到过吗？我觉得这些事情的真正的教化作用，就是当你碰到的时候，你要变得更加机智和善良，都不能缺，当你碰到的时候，你不应该更冷漠，你也更机智和善良就可以了。那些东西的宣传应该被媒体宣传成一种正面教材，我们希望多多宣传那种敢不敢扶那种事情，但是它给你的是给你一种智慧，社会智慧，这种社会智慧是带有温暖的标签的。你不能说我带有社会智慧的标签，我是将来以后谁也不理了，我不管是谁，对吧？这是不对的。
1: 像陌生人这个事儿，你跟范晔聊的时候，他怎么说？
0: 我最早和他看到他第一篇陌生文章的时候，和他聊过好多次这件事情，我说能不能多动笔写一写。然后我是从他那儿获得了很多很新鲜、很热的、热情的一些反馈，就是。比如说他看待老人的看法，他觉得老人都很喜庆这种看法，他非常喜欢和小孩互动，就像好多人女孩天生喜欢宠物一样，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他自己的就是天生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我把他这个在社会心理学层面我管他贴了个标签叫温暖式的理解。比如说看到某一个老人非常像自己的过世的爷爷，我们可以主动的这么去想，这种温暖式的理解才是人与人关系的正常关系，我觉得陌生人关系的正常关系，我们一定会为这个正常关系能做点什么。那些偏颇的服不服，那些偏颇的讨论，我觉得这是偏离了正常轨道的讨论。在这个书的最后，这个李佳老师对这个陌生人社会的讨论有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描述，就是南京的那次事件，两个小孩饿死在家里头那个事件，他是李佳老师本人是也是因为那个事件介入到公益里头来的他做公益已经很长时间，已经有几年时间了，就是因为那件事情，就是陌生人怎么能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能到这个地步，其实也是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确实在当代的中国的大中城市有这个非常明显的 不尽如人意的这么一个社会现象。
1: 这本陌生人的书哈，确实特别吸引我。我觉得不仅仅是他的这个文字短小精悍，特别的清新，然后看起来觉得不是那么累哈，就是很舒服看起来，而且有很多生活的感悟。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一些插画，你看，这些插画都是您说的，请了北航的这个李佳老师给画的哈，而且每幅插画貌似都跟这个文章是对起来的哈，199幅，加上春夏秋冬。不同的颜色，
0: 加上前面微博200，我们第一次大概征集了大概300多幅。这个事情，真是可以说是这本书是汇集这个千百万陌生人能量的书啊。我们先从这个小处说起，就是北京航空航航天大学的这个组织者李佳老师，我和他从来不认识，以前没有接触过。我是在我的朋友圈发了一个消息，我想我有一本书。想征集插画，有一个学生，有一个我们的学生，然后他是在北航上学，然后发到他的朋友圈，然后发到他的朋友圈，他又找到这个李佳老师和他是好友，就看到了是教他插画的嘛，是聊来聊去问一问，就把我的名片推荐给李佳老师。
1: 我们也特别希望哈，通过这个节目给小范加个油哈，让他早日康复，早日过正常人的生活。同时我也特别希望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小范，关注这本书，从他的这个文字当中汲取正能量，汲取营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0: 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0: 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

0: 理、移民管理、英烈包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

0: 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我是曹静。
2: 我是一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携手推动对口援疆和陕新合作迈出新步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省委书记赵一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
2: 省长赵刚在主持召开全省经济运行调度会时强调，采取更加务实高效的工作举措，全力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1: 我省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2: 西康高铁4座新建车站正式亮相，开通运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今天将在西安开幕，多项特色活动开启光影盛宴。
2: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9月16号至18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率我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对口15/5时期陕新对口支援和深化合作事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有关活动。请听报道。
3: 17号下午，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邢善平和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卜都·克热木、兵团党委常委万平分别介绍陕西省自治区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陕西省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党中央将陕西省纳入援疆省份，壮大了对口支援力量，为新陕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陕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陕西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两地战略对接和发展联动，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凝心聚力，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上优势互补，协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质效，在落实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上协同联动，加强中欧班列和口岸协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在推动援疆成果惠及民生上精准发力，加大教育、医疗、智力援疆力度，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自治区和兵团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次学习考察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更加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践伟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自治区和兵团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是党中央赋予陕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时代使命，我们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做实做细治理援疆、民生援疆、产业援疆、文化援疆等工作，更好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希望陕新以对口支援为纽带，在开放